0: 间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2: 可这样一个沼泽大的决定，怎么才能找到你？
1: 其实你瞅我干啥呀？
0: 关不空调了吗？
1: 我关了关了，窗户都开开了。
0: 关晚关晚了。
1: 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大家不知道，小影现在只要见到这冷空气就呛得说不了话，
0: 气到敏感，
1: 每天早上都提前把我们这屋空调关了，完了把窗都打开，要不然对他来讲这就折磨。
0: 哎呀，对，好的，这样还是现在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看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啊、我看看今天天气达不达到零下25度啊。我看你这个冬天怎么过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20度，图门29度到21度，敦化28度到18度，安图29度到18度，合龙28度到18度，龙井29度到19度，汪清29度到18度，珲春28度到21度，延吉29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下，这是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早间8点03分，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提示的交通大数据提示，哎呦，申花街依旧是最堵的。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214米的拥堵，207米的缓行，速度5公里。昌盛街南向北，拥堵294米，速度4公里。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速度14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53米，缓行405米，速度15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38米，速度15公里。丹平路西向东，丹红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22米，速度11公里。白新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当前缓行256米，速度13公里。白新街北向南当前缓行72米，速度13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济南来南街到天池路拥堵61米，缓行77米，这个14公里的时速啊。现在目前看呢，就是申花街的相对车流大一些啊。那地儿没法不大，
0: 是
1: 没法不大，
0: 车流人流都是非常集中的，而且道儿也没有特别的宽，是吧？
1: 早晨的所有车都奔那儿去了，但还好在一点，现在好在哪呢？好在新的
0: 四中没开学，
1: 还一点呢，就是从建设之初，可能从这个政府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在这个老环卫处那个院，这个建筑完之后，留了一块非常大的停车场。我这个目测了一下，那院里停200台车不成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停车场的话，我的天老爷，那个会更严重。
0: 是，那你看今天是21号，昨天20号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是发布了一条有关于两处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首先呢，这个管制的这个第一个路段呢，就是长白山路，也就是金丹来南街到新丰街，管制的时间是从昨天20号开始到2026年8月27号期间。那管制的措施呢，像长白山路金丹来南街到新丰街，也就是东方公寓公交站台东西两侧这个车道呢是保持不变的。那还有就是东方公寓公交站台呢南半幅呢会保留一条西向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是这样。
1: 这是刚才小影说这个、
0: 长白山路。
1: 长白山路还有一个呢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这个通告啊。这是他俩是
0: 那是另外一条
1: 、啊、
0: 对，还有一个另外的这个管制的路段是梨花路，就是梨花小学那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另外管制的是梨花路啊，这个梨花小学附近管制时间呢，2026年8月20号到2026年8月30号，是为期10天啊。管制的方案呢是西向南一车道施工啊，请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呢规划好这个出行的时间路线啊，就是西向南一车道施工啊，所以大家把这个一定要这个走到那儿啊，要看明白这个交通指示。你但凡施工啊，这附近都会有很明显的交通指示啊， 然后呢大家看好了再走吧。
0: 好的，另外呢就是刚刚你说到的就是有关于无分流，然后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最新的路面施工的一个对管制的情况。
1: 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期间啊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呢如下。第一，这个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和管制路段啊，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路建工街到南杠街啊，就从哪儿呢？从老煤气公司一直到开发区入口。管制时间，2020年8月22号到10月30号。管制措施，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条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这主路啊，不都是双向的？主路上不六车道吗？然后封闭两条，留一条辅道还能走啊。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也就是东向西封了两条车道，剩一条；西向东封一条，剩两条啊。由西向东的两条车道，这个辅路双向车道正常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规划好自己出行时间路线啊。给大家带来的不便的进行谅解。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20号。
0: 嗯，是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各个路段啊，这如果说有修路的这个情况，大家提前了解。然后呢，如果说避让不开的，那咱们就提早出门，是吧？别耽误自己时间。
1: 嗯。

0: 车站是捷运的站牌。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壮的？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先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最新路况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早高峰的情况呢有所缓解。

0: 哎，深化街好像现在依旧堵得厉害。
1: 你看也比刚才一点没缓解啊。
0: 是啊，
1: 深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这就又到北洋路那儿了啊。这个拥堵349米，缓行148米，速度7公里。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这儿57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南向北白山胡同附近拥堵50米，速度6公里。你还在刷新，我们再重新看啊。滨河路西向东沿虹桥附近646米的拥堵，这个6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57米拥堵，6公里时速。深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337米拥堵，116米的缓行。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104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新沿南街北向南从金达兰南街到天池路拥堵138米，速度6公里。金达兰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开始啊，拥堵50米，速度6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拥堵117米，缓行32米，速度7公里。还是在金达兰南街、天池路、延吉街、大兴路、沿龙路、深花街，还有这个新源南街，这些地方呢，在这个拥堵的环境呢，在持续的加重。
0: 就是此时此刻，这些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
2: 到点儿了，
0: 是。今天呢是周五了，那到明天的话呢，就到我们这个周末。那当然了，在这个周末周六的时候呢，咱们一平四赛。本周六呢，咱们延边广电呢是全程来直播啊，邀请大家呢来畅享足球的盛宴。说到这个本周六的话呢，延超中甲轮番开赛，那个赛场的激情呢，应该是不断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在8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周六的时候呢，下午2点半，咱们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的第二轮会在下午的2点半呢来开赛。到时候呢，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的客户端客户端就可以观看这个我们的这场比赛了。一共4场比赛，对阵的就是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图，延吉对阵合龙。
1: 那么18:55啊，锁定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啊，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播广电客户端，来全程呢来进行这个转播。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相伴啊，本次中甲联赛转播呢，特别准备了一些惊喜的福利。
0: 就是下午2点半的时候，咱们先看延超，然后呢，到了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来关注这个中甲。然后关注中甲的话呢，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
1: 福利
0: 是吧？
1: 一等奖啊，二等奖啊，三等奖啊，一共设置了160名的奖项啊，在延可以。还二道白河也同步啊，这里呢，如果中奖呢，这两个店都可以通用的啊。挺好，还看球，还得奖，
0: 对啊，
1: 还有好吃的，
0: 是
1: 啊，你得喝着啤酒，然后看着足球，然后再评论一下足球。尽管说都是不一定是正论，哪怕是歪论嘛，是吧？您大伙儿有个调侃是吧？
0: 其实这看球的过程呢，我觉得就是真是完全放松的一个
1: 状态。我见过，就我身边呢见过这个亲属圈里的啊，不看球的时候3天说不了2句话，看球的时候这场球能把他10年的话都说完，
0: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释放。所以说呢，其实足球运动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1: 我就后来
0: 观看足球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1: 我说那全场运动员都没你累。
0: 好的，明天呢有这么多的这个精彩的比赛啊，那我们球迷朋友们，大家呢可要这个今天攒足了你的劲，
1: 攒足精神，
0: 对，明天呢要这个呐喊助威了，
1: 卯足劲，好好过过足球瘾。
0: 没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

0: 哎呀，你瞅咱俩搁这顿哈哈呀，把这熊二给哈哈的闪不楞眼，这干哈？这俩人咋的了？
1: 不是，这主要是一看
0: 咋的了？
1: 一到周末的时候，这好事太多了，这能不让人哈哈吗？
0: 对，你就哈哈吧，
1: 对吧？
0: 明天我给你买哈哈镜，立着立着啊！
1: 让人高兴的事儿太多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先带大家呢，那个来关注一下，那此时此刻呢。咱们路面上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化啊？哎，有变化了。一直以来到刚才8:30之前，都是顺化街是处于最拥堵的。现在
0: 沿河路了。
1: 哎，沿河路跑到前面去了。
0: 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顺化街这依然是不轻松啊。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159米，缓行178米，9公里的时速。另外呢，是河南街北向南还在跳转啊。你说说顺化街这不又来了吗？是吧？啊，这比刚才有所缓解了。
1: 嗯，
0: 南向北，北洋路这啊，现在100米不用堵了。
1: 你看，过了8:30，确实好很多，
0: 快了啊。
1: 对对对，
0: 市长的点儿时间也快到了啊。
1: 嗯。
0: 另外呢，临海路啊，临海路这是西向东沿西街这儿36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啊，再往下看，这是清水胡同啊，北向西从天池路到从柳街这儿202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清水胡同西向北从柳街附近202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这63米拥堵，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191米的拥堵，速度9公里。目前看呢，还是在申花街、长白山路临海路和延吉街啊，这几条街路，还有清水胡同啊，这个长白山路的辅路出现了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的朋友们说，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吧，有不少朋友不都到延边来玩来了吗？真的就是现在呢，网上你一搜，就是整个今年这个暑假到延边来玩的这些游客们，对我们延边的评价真的都是非常的顶的。就是关注了一下，就是2026年的这个暑假呢，咱们延边州呢是再一次迎来了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我们真的是以22度的宜人气候啊，还有我们这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吸引了来自于天南地北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主要呢，很多的这个南方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都是一听，就是咱这夏天22度，肯定得到这来避避暑啊。对吧？
0: 你这我算的是什么？我算的是平均温度啊。
1: 是平均温度。
0: 你要别整最高温度22度，你就整北极去了。
1: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气温是能够达到那个温度的。
0: 就是东北最大的特点就是
1: 早晚温差
0: 鲜明。
1: 是
0: 啊，你看一立秋这小风嗖就凉了。
1: 嗯，你看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呢，国际的旅客占比呢就达到了44.8%，那位列全国的第一位。
0: 嗯，
1: 而且我们这里呢是借助对俄普通护照这个免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大量的俄罗斯游客呢是从珲春
0: 口
1: 岸入
0: 境啊。
1: 对对对，
0: 远东地区的游客呢纷纷踏至，热衷于珲春的海鲜美食以及延吉的购物消费。
1: 嗯，
0: 我们在大街小巷，你在这儿，你看到这个俄罗斯朋友啊，这个是不是什么新鲜？
1: 很多
0: 满大街都是，
1: 而且就是很多就是带着小朋友来嘛，这小朋友真的就像洋娃娃一样，好漂亮啊！
0: 我给你总结啊，俄罗斯人啊，其他咱不了解，什么那些什么斯坦的那些，咱国家咱没去过，就说现在俄罗斯人，那个娃娃是真好看。
1: 你说的是小孩是吧？
0: 对，
1: 真好看，
0: 不能超过17、18，达到17、18、19。那就变得
1: 就成熟了吗？
0: 憨大憨大的了，就多大？就是10多岁那小孩，就那眼珠都好像
1: 是。我跟你说，就5、6岁小孩更可爱，
0: 可好看了。
1: 上次我去这个珲春，然后那个吃那个烤肉，然后就在里面，就对面那桌就是俄罗斯的游客，就是一家人，然后带着这个。

0: 孩子、啊、那个小朋友就是男孩女孩都有，哇，这个真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很漂亮，
1: 没跟他们合个照，
0: 都跟洋娃娃一样，我就是远远的我就是看着他们、啊、我都觉得很赏心悦目，
1: 确实好看啊。
0: 对，而且呢据了解啊，就是咱们延吉西站呢就是今年七月份就是咱们的这个暑运，每天呢平均呢这个发旅客呢是超过了4.5万人次，
1: 日均啊，
0: 对，
1: 不是
0: 日均，
1: 不是总共和拢共啊，
0: 对，
1: 日均4.5万人次、嗯、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南方高温地区的游客呢一般会选择搭乘航班远道而来，他们会打卡延吉的网红街大幕墙，还有中国的朝鲜族民俗园、水上市场、嗯、沉浸式的来感受更多的民族交融的这种文化魅力啊。这个暑期自驾游的
0: 自驾的很多啊，
1: 同样是猛增、嗯、啊，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外地入园的车辆超过了2.3万辆次，
0: 人家是23万辆次
1: 啊，那怎么这么丑，中间有个点儿呢
0: 七月中到八月初、啊、也就是说半个月的时间，外地到咱们这儿来自驾的就23万人，
1: 把那20万要我给私吞了
0: 你吞了
1: 三三幺国道上啊，各地自驾的这个车队呢这个络绎不绝，
0: 嗯，
1: 一路啊这个在领略着美好的这个美妙的这个北国风光啊。这个谁前两天啊，徐磊啊上那个那边去采访，从咱们延吉的这个小河龙翻过那个山嘛，过去不马牌吗，
0: 嗯，
1: 那边居然堵车
0: 啊，是吗？
1: 徐磊说我们当时懵了，这叫咱们单位采访车，徐磊说司机懵了，车上我们四个人全懵了，这咋的，咱们到黑龙江了吗一瞅全是黑牌，几十辆全是那个组团自驾游来的，
0: 就是都过来玩
1: 啊。你比如说跟那外面的熊二，
0: 嗯，
1: 咱们年假的时候咱们单位全组织团，
0: 就是开几辆车一起过来，
1: 这不都吉字牌吗，是吧、嗯、你到别的地方一扎一个小那是咱们以前理解的叫乡村小路，
0: 嗯，
1: 但现在就是沿着这331它已经成了一条风景线了。
0: 是，你看虽然说呢这个暑期的这个这个假期，嗯，就是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够这个放弃继续努力，是吧？
1: 那它有区别，
0: 接下来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往后的这个十月份还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假期，也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过来，因为不同的季节能够感受不一样的人文风情，还有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你还有中秋节呢，
0: 嗯，
1: 还有十一呢，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
1: 你到延边有个特点，我到延边来呀、啊，是一县一景，一城一韵，啊，它各有各的不同，
0: 是
1: 啊。所以你看，你到我们延吉市来，游客在白天呢，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你把那个朝鲜族的传统服装一穿，你把这唰唰唰一顿一顿唰唰一顿拍，唰唰完之后黑天了，哎，当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到网红大幕墙了，唰唰唰唰唰，你再拍，是吧？完
0: 白天有白天景，晚上有晚上景，然后到了夜里，咱们再去坐个游船。
1: 你这晚上你到布尔哈东河上，再游船再游一圈，
0: 对，然后再到美食街去品尝一下朝鲜族特色料理。
1: 别着急，你太着急，你游玩饿了吧？
0: 嗯。
1: 随时随地来点各种各样的夜宵，有的
0: 是。
1: 是，
0: 然后或者说像珲春的话呢，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眼望三国的边境风情，然后还有就是到这儿可以吃这个地道的海鲜
1: 啊，就那个时候最大那个
0: 海鲜大餐，对、
1: 啊，
0: 可以尝一下。
1: 你就七咔嚓一顿掰，七咔嚓一顿剪，
0: 是、嗯、
1: 完你一顿完事儿、啊。
0: 还有就是到图门呢，就是我们、啊、因为图门是它和 G331这个延边旅游通道呢，它是贯通
1: 的啊。
0: 对，就是乐亭镇的白龙村，它这里的百年部落，哎，这个景区呢现在特别的热门。
1: 嗯，你到那看看，
0: 青瓦白墙的，
1: 100年前的朝鲜族房子是什么样的？嗯、到敦化。那当然不用说了，六顶山这是必去的，
0: 一定要去，
1: 这是文化风景区。
0: 嗯，
1: 还有这个圣莲左岸，这个盐湖的这个棺木，这个棺木栈道，在棺这个观景栈道上，
0: 主要就是在敦化的话，游客朋友们是可以感受这里的渤海文化，嗯、是吧？
1: 对，你抓头回来，到我们的
0: 龙井
1: 皮岩山，
0: 嗯，
1: 是吧？那儿也有古村落，
0: 泡个温泉，
1: 整个温泉，
0: 嗯。
1: 你不这挺好吗？
0: 是，然后
1: 到足球小镇再去参观一下。
0: 嗯，合龙的话呢，可以去哪
1: 儿？光农村哪用说吗？
0: 农家小
1: 院民宿，
0: 哎，
1: 啊，让你看看什么叫什么叫这个麦浪倒浪滚滚，
0: 是吧？如果说想要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呢，就推荐大家到汪清县，因为这里的这个兰家大
1: 峡
0: 谷，它是属于国家森林公园、嗯、夏天的时候平均气温也就21度多吧，是这样。
1: 最纯粹的天然
0: 森林氧吧，是、
1: 啊、到安图、嗯、那长白山不用说了，是吧？
0: 嗯，
1: 那长白山主景区呢，这个今年的是外籍游客 也同。

0: 部在这个增长33%啊，灯长白油烟边，这不用讲是吧？
1: 是，所以大家就别这个犹豫了啊，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错峰旅游吧，来我们延边玩一下。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 0433-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 猜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我们回到路面啊，北京时间8:52，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什么情况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南向北，白山胡同这儿啊，这无所谓几十米啊。另外这橘子街南向北，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224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哎，还在跳转啊。看看我们这啊，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迎宾路啊，西向东，从沿集街到申花街拥堵276米，那就是迎宾桥东和这个到迎宾桥西头可能都堵满了啊。河南街南向北前进路这107米的拥堵，其他路段还可以啊。延吉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迎宾路108米拥堵，109米的缓行啊，可以啊。这时间段总体来看缓解不少啊。
1: 嗯，快9点了，现在呢这个车流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是吧。哎，你看啊，今天呢是周五，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晚上一下了班，这就属于是进入到周末的状态了。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周五的话就是属于小周末嘛，
0: 啊，
1: 对吧。我觉得其实到了这个小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夜市啊，然后呢跟家里人这个晚上的时候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景色。
0: 夜幕降临了，晚风轻拂了，也不热了也不冷了，你就到布尔哈顿河畔溜达溜达是吧。这个
1: 而且晚上更凉快，
0: 那得劲儿啊。
1: 对呀，最得劲儿了。
0: 白天现在秋老虎还在
1: 是吧，
0: 晚间小风吹凉凉哇的，明天又是双休日是吧，带上家人到咱们这个我沿大网红墙就别去挤了啊，那留给外地的游客和朋友。咱们到这个布尔哈顿的河岸溜达溜达是吧，然后到哪个各个夜市呢小酒桌边坐坐，
1: 对
0: 吧，愿意吃啥来点啥。
1: 而且你看
0: 整点棒子，
1: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就很多的游客他们一定会到沿大那个商圈去感受，
0: 肯定到那儿去，
1: 就是，对，很时尚的那种文化。就是你作为老沿边人的话，你也会到年轻人堆里去转一转吗？
0: 不，我会扎进我知道的那些小街小巷
1: 特色小店是吧。
0: 哎，咱不讲钱贵与否，
1: 嗯，
0: 你坐在那儿吧，你首先从你的这个视野范围，空间范围，然后你都不会感觉到不会压抑，就是我们要周末什么？要周末要的是那种放松，
1: 就是那种烟火气，
0: 对，
1: 是不是？
0: 拿小烟冒着，小串烤的滋滋直响，
1: 哇，
0: 小凉皮酒一喝，啊。五香花生一吃
1: 不错，
0: 没两个钱儿，小日子过挺得。
1: 你看这才早上才9:00、啊，我已经有点期待晚上的到来了。真的到了夜晚的时候，其实整个我们沿边的城市呢都是那种璀璨的灯光，然后市井的烟火，新潮业态呢也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整座沿边这样的一个边境小城呢是越发迷人，而且呢也叫越夜越活力，对不对。
0: 就是越到这个夏日啊，就这个夜晚啊，就首先是空气是吧，然后那个烟火气是吧，然后这个人气，
1: 对，
0: 你说这三气搁一块气人不，你说
1: 气人不，
0: 你能在家待住吗，是吧，
1: 吸引人，
0: 你是不是得出去。
1: 是，所以说呢您准备好了吗，今天呢好好干活，把本周的工作呢完成好，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出去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烟火气。
0: 熊二打屏幕上了，说晚间请你，
1: 是吗？
0: 请你们打了吗？写不完，请你吃串儿。
1: 吃串儿
0: 啊！
1: 哎呦，行，那你选地方。好，那8:56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书接上文，李七侯登上九顶铁叉山，进了祥云寺，受到老方丈海清的盛情款待。这老和尚激动的双手都有点颤抖，都有点哭腔，两个人这个亲密劲儿就甭提了。金大力在旁边察言观色，深受感动啊，看来够朋友。李七爷说话没有过头之处，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感情相当浓厚啊。但是自己是跟班来的，负责保护李七侯，防止发生意外，没有他说话的地方。金德利这个人呢，也不想多插言，就在旁边听着。咱们说了，李七爷别看年过古稀了，老头啊火爆的脾气，心里存不住事儿。唠了一会儿离别的情况，心说别耽搁时间，我来干嘛来了？我得把正事儿得问清楚了再说。想罢多时，他把茶杯一放，我大和尚啊，你现在忙不忙？什么意思？你要忙，你先把你手边忙的事儿安排安排，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哎呀，不忙不忙，您来了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情都有弟子徒孙进行安排，您放心，有话请讲当面。
2: 好吧，
1: 我说圣僧啊，我问你几件事情，我希望你如实地答复。
2: 哦，
1: 请讲。第一，有个叫梁大成的，是个盗宝的贼人，在他身上带着五颗朝廷的宝珠，我听说逃到九顶铁叉山祥云寺来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投奔你来了。这个人在不在祥云寺？在不在？请你马上答复。
3: 阿弥陀佛。
1: 海清和尚眼珠转悠转悠，马上做出答复。恩公，梁大成就在本寺，这个人就在，刚才我还看见他了。
2: 好，
1: 他身上带着五颗宝珠的事儿您知道不？
2: 知道。
1: 好，这头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还有俩人，一个叫李琦，一个叫黑世杰，这仨人来过没？现在何处？请你答复。
3: 阿弥陀佛，施主啊，这仨人全在祥云寺。由于孙道良老小孩小小孩，见着我的面就跳脚就骂，我一看他像醉狂之人一样，没办法了，给他吃了点药，让他在金刚洞暂时休息。这仨人都在金刚洞休息呢，平安无事。
1: 哦，也在的庙上。在。好嘞，我大和尚，你不想知道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儿吗？
2: 恩公啊，肯定有来由。
1: 您是听了什么风言风语了？有人跟您说了些什么？
2: 然也。
1: 圣僧啊，你且听某道来。这李七侯毫不隐晦，把怎么从家里起身，怎么听一些谣传，怎么见着黄天霸赵壁，怎么回事，一股脑的全说出来。大和尚没有打断他的话，眯缝着眼睛在旁边听着。到最后李七侯说了，圣僧，咱俩几十年的交情了，
2: 我不想多说，因为你道德高深，见广识多，你比我明白的多呀。梁德成是个什么人？盗宝的贼寇，身犯不赦之罪，把五颗宝珠他拆下来带到身上，哎，从玉泉山凤凰岭他没地方待了，他跑了，跑到对松山铁瓦罐之后他又跑了，跑到你的九鼎铁叉山，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呀，朝廷严令要把他逮捕归案，黄天霸、赵壁等人奉旨行事。

经到了你的九顶铁叉山。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不明白你什么缘由你把它收留在寺上。哎呀，荒唐至极呀、你能不能跟我说明原因呢？恩公，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呢也稍微解释解释。我跟梁大成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没受过他什么好处。至于问到我为什么收留他，这话就一言难尽了。大概七爷早听说大莲花这个人吧，大莲花彭坤这人你听说过吗？啊，早就听说过，他不正法了吗？对，大莲花彭坤是我本门的亲徒侄，九皇和尚也是我本门的徒侄，双双死在官府的手中，听说都死在黄天霸的手下。黄天霸出身绿林，反过头来出卖绿林，专门跟我们五台山的和尚为仇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梁大成来了投奔我，打算把五颗宝珠给我作为进献之礼，恳请我收留。我恩公，我把话说清楚，我什么都不缺，我乃化外之人，我要宝珠有什么用啊？我拒绝了，但是人我收留了。为什么？我想拿他做隐喻之时，引黄天霸赵壁等人到我的九顶铁叉山，我要给大莲花彭坤，我要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我出于这个目的，我把他收留了。第二，孙德良那是个半疯子，跟我交情不错，他领着俩官府的人到了我的庙里之后连卷带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他也不容我解释，最后我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他生擒活拿。他是个火爆子脾气，我怕他有个好歹，故此给他灌了点麻骨散，他昏昏欲睡，我一直把他安放到金刚洞，还有他领那俩人李奇黑石街都在金刚洞平安无事，一日三餐是好吃好喝。不管这个事儿发展到什么地步，迟早有一天我把仨人都要释放，佛门境地能开杀戒吗？我跟孙德良还是朋友，当初怎么好来的，我怎忍心要他的性命，这个您大可放心。要解释的就是这么多，您是听了黄天霸一遍之词了，那么请问恩公，你打算这些事儿怎么样解决呢？我听您的。好，我说圣僧啊，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咱俩是好朋友，既是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你得到不良的后果呀。圣僧，如能听我良言相劝，你把人权交给我，梁大成国宝交给我，金刚洞被困的三个人交给我，我马上下山把人交给黄天霸。我想黄天霸是通人情的人，以我的老脸他不会往下追究。你九顶铁叉山还是九顶铁叉山，你依然是祥云寺的主持僧，井水不犯河水，两方面相安无事。如果官府追究，我凭着我的威望和老脸，我替你去求情，我保你平安无事，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如果不听我的话，僵持下去，黄天霸赵壁等人必破九顶铁叉山，必闹你的祥云寺。

0: 到了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有那么句话，官贵不斗势力啊。圣僧，此中的道理你比我明白的多的多呀。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小小的祥云寺能对抗得了朝廷吗？你说是也不是。别的我不说了，我就提出我的要求，不知道圣僧你怎样表态。阿弥陀佛，恩公啊，你还记得数年前老僧我怎么说的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可是恩公从来没提过要求，今日登上祥云寺提出这要求，我焉有反驳之理啊，我只有唯命是从，我全答应。哎呦，李七侯一听，够意思够意思，看来我救他没白救，此人重信义，心里头高兴。这金德利在后边听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这才叫交情。但是他说的挺好听，能否那么做这玩意儿还不得而知，还得往下接着听接着看。大和尚海清说完之后吩咐一声，来人呐！两个徒弟青龙僧白虎僧从外头进来了，方丈有何差派？到外边把梁大成梁施主给我请到这儿来。哎，俩人转身出去了，所有的众人这心呢都紧张上了。金大力心说，都说这梁大成比滑的还滑，比泥鳅还滑呀，方才说还在这儿呢，能不能转眼之间知道我们来了，这小子溜了，那可麻烦了。他提心吊胆，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人影一晃，青龙白虎僧进了屋了，往左右一分，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小伙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面色铁青，大耳朵干耳轮，眼窝深陷，二目是贼光四射呀，怀里头鼓鼓囊囊的，腰里挎着口刀，有点变毛变色进了屋了。看得出这小子很可能就是梁大成。那位说，是吗？是。梁大成不知道什么事儿，老方丈叫他敢不来吗？可进屋一瞅有生人，哟，来的人还不少，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这就叫贼人胆虚啊。再看老方丈在那坐着呢，赶紧稳定多时迈步过来，方丈您找我。梁大成啊，对不起，我给你介绍介绍，知道这位是谁吗？
1: 没见过。
0: 我过命的好朋友庙上的施主叫李七侯啊，我听我朋友跟我说，有人现在等着你，换句话说你官司犯了。梁大成对不起你，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我恩公的话我不能不听，来人把他拿下。还没等梁大成缓过味儿来，青龙白虎僧左右往上一夹击，你别动你别动，你拧胳膊，哎呀呀！梁大成单腿就跪在地上了。小和尚拿过绳来，单三扣双三扣七十八叉捆上了。李七侯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句话也没说。等捆上之后了，梁大成咧着嘴，老方丈，我千里来投啊，不念鱼情念水情，您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大和尚连理他也没理他，告诉青龙白虎僧，搜搜他怀里头有无宝物。是，两人从怀里一搜，

0: 走出个包来，没说他是前胸鼓鼓囊囊的，把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一看，里头有个盒子，把这小扁盒打开，光滑夺目啊，一二三四五，请方丈过目，里头有五颗宝珠，拿来我看。海清和尚把宝珠拿过来托在掌心看了看，然后叫李七侯看，恩公是不是这五颗珠子？李七侯说，这个我还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有五颗宝珠，相当贵重，既然是数目相同，估计不会有差错。咔吧，盒盖盖上了，然后包好了，让青龙白虎僧又揣到梁大成怀里头了，往里一塞，恩公啊，这人交给你了，连人带宝物如数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李七侯这心甭提多痛快了。
0: 大和尚又吩咐一声，来啊，到金刚洞把孙道良那三个人给我请到这里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孙道良是摘摘晃晃，都有人扶着，要不走不了，腿发软，吃了麻骨药了，骨头发软，浑身无力啊。老头子一步三晃，摘摘摇摇从外边进来了，在后头跟着小老头黑世杰和李琦。他们进屋有点发懵，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们又不认得李七侯，也不认得金大力，所以懵登转向。大和尚海清看了看，老伙计，对不起，前些时你我发生口角，你也不听老衲解释，张嘴就骂，实在叫我下不来台呀、啊，我这才无礼相待。怎么样，这些日子憋得如何呀？哎，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如今我依然向你赔礼道歉，看见没，这是盗宝贼梁大成，方才七爷看见他怀揣着宝物，你们三位也平安无事，我如数交给七爷带你们下山，黄天霸、赵壁等人就在韩家老店等你们呢，你们团聚去吧。我说青龙白虎在，他们身上带的东西都找好了吗？
1: 都找好了，都在他们各自的身上。
0: 好了，恩公啊，人全在这儿呢，你提出的要求我也满足了，你把人可以带走了，你看怎样？
1: 哎呀，李七侯那心呢，开了两扇门呢，站起来躬身施礼，圣僧，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太感谢你了，重恩不言谢，今后你看我李七侯的，我只要有三寸气在，是必报此恩。
0: 恩公，你怎么还说这话呀？我欠你的太多，要不是你把我救了，老僧焉有今日啊？你怎么本末倒置了？您来了，我太高兴了。这样，你把人送回去，高兴你还上我的祥云寺，你我二人再团聚多日。怎么样？
1: 好好好，我一定回来。
0: 李七侯一琢磨，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这海清一会儿再反盆怎么办呢？干脆趁热打铁，离开九鼎铁叉山。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再会了。说完了转身刚要走，就听这院里的嗷嗷一嗓子，
1: 慢着，弥勒陀佛，李七侯的给我站住。咣当，
0: 门这一开，从外头又闯进一个大和尚来，这家是人高马大，跟一道影壁墙相似，周身上

下火炭红，穿着一套红色的僧衣僧裤，脑瓜皮儿去青再亮，脑门窄，腮帮子往外炸着着，长得是十分凶恶，看年岁在60左右岁，生似巨钟，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他这一进门，李七侯往院里一看，全是人了，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把院里都要占满了。书中代言闯进这和尚是谁，海清的亲师弟，从五台山来给他祝寿来的，叫海红啊。海红和尚嗷嗷一嗓子闯进来的，把大铲哗楞楞楞一放过来，把李七侯和其他人就分开了。他就把梁大成、孙道良、黑世杰、李七给分到东面，老头这些人在西面。他把大铲一横，当一当，师兄怎么个意思，这为什么，这是海清和尚把脸往下一沉，师弟，荒唐，你要干什么，你手拿凶器闯进禅堂，当面质问你师兄，你还有点法度吗？这是我做的决定，人交给我恩公了，让他带出九鼎铁叉山，就是这么个意思，赶紧把道路闪开，尔等还不散去吗？师兄啊，我知道你为难，你这个人一向重于义气，这个李七侯对你有好处，你呀挂在嘴边上了，捣鼓了何止数百次数千次，我这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是李七侯过去对你有救命之恩，可现在呢，他背叛了你，他跟官府勾结，与师兄为仇作对，他今儿来干嘛来，是给你老祝寿吗？说挂羊头卖狗肉不是那么回事儿，分明是以势压人，这是朋友们，这是冤家，焉能叫他们下山。师兄你不必管，今天把李七侯交于师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海清和尚很够意思，很重视朋友的交情，白马李七爷提出的要求是样样答复，样样兑现，干净利索的把盗宝贼梁德成、把被扣的孙德良三个人就要交给李七侯。真要交了，这事情就算结束了。没想到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蹦出了个海红和尚。这海红是海清的亲师弟，这和尚手拿方便连环铲，是哇哇暴叫，张口不行是闭口不行，而且对白马李七侯

肆进攻，出言不逊，把李七爷给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他身边背后，金大力、李明、李亮等人各拉家伙事儿就要动武。

很难说。因此老头把脸一甩，问海清：圣僧，这事儿怎么办？你说，咱俩是朋友，我听你的。把海清给气得光光直跺脚啊，用手指着海红：师弟啊，你不要如此啊，我答应的事焉有更改之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他们下山去吧。不行，就是不行。师兄啊，您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太重情义。这李七侯这不挖个坑叫你跳吗？我们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您请了这么多朋友为什么来的？一方面为您祝寿，另一方面都想看着给大莲花报仇，给九皇和尚雪恨，不是为这来的吗？您老人家可好，几句话汤汤汤汤全结束了，把仇人给放了，把我们自己的人还给交出去了，有这么办事的吗？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师兄你不是那样的人呢。这老李头说什么不能叫他离开九鼎铁叉山，今天我说了算。越说越激烈，这就要伸手。最后海清实在没办法了，这样吧，这样吧，别吵吵了。老和尚转念一想，想出个折中的方案，跟李七侯说：恩公啊，你看看，我今儿个绝不是出尔反尔，那就不是个人了啊。但是今天这些人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呀。李七侯这一听呀，要变卦，说话不算数，许诺的条件等于全废了。李七侯把脸往下一沉：圣僧，你的意思是人你不放啊？不完全是这样。孙道良、黑世杰、李琦这三个人你带走，这不三个人吗？完璧归赵，毫厘无损，你带走。梁德成，我现在就把他放到后山金刚洞，我把他搁到金刚洞，然后把门锁上。你回去转告黄天霸，有本事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要闯进金刚洞，梁德成就归你们，国宝就归你们，出了什么后果贫僧我负责任。哎，叫我到案打官司，我二话也没得说，这是时也运也命也。如果说你们打不开金刚洞，闯不上九鼎铁叉山，怪你们没本事，恩公那就讲说不了了。哎，梁德成下一步上哪儿去，国宝流落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我要能做到的仅此而已。恩公啊，实在是对不住你。金大力听完就一皱眉，用手紧握着四郎的大棍就想动武。哎呀，那俩小个子也是咬牙瞪眼：爷爷，爷爷，咱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吗？李七侯别看七十多岁了，脑瓜好使，他一看目前这个形势，剑拔弩张啊。九鼎铁叉山的人除了海清之外，眼珠子都红了，如果自己不答应，那真就离不开这座山寨，这仨人也带不走。这事情啊，必须得有个缓冲的余地，给海清得留点脸面，不能操之过急。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好，圣僧，我谢谢你，你总算网开一面，交给我仨人，我回去有所交代。那么梁德成的事儿我不放心，我也不知道金刚洞在什么地方，你说搁到里边了，

你要没割呢，或者说我相信你的话，这些人我不相信，其中再有变故呢，有人从中把梁德山给放了呢。海清和尚听完之后把头晃得跟拨浪鼓相似，恩公说了半天你不相信我，我给大家的面子了，大家也能给我面子，我师弟在这儿，各位好汉都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众位啊，咱们说话必须得算数，我肯定把梁德成放在后山老虎顶下金刚洞。恩公你听好了，老虎顶下金刚洞，你到那儿就看清楚了，离咱们说话这地方不超过五里地，我把门锁上，把梁德成锁在里边，这国宝五颗珠子还带到他的身上，只要你们闯进去，梁德成就归你们，你看这干净利索呀，我还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我去打那个窝藏包庇罪，你看怎么样，回去你转告黄天霸，咱就这样做决定。白马李七侯一听，行了，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话说到这儿就为止吧。好嘞，圣僧，谁都不相信，我相信你的话，但愿不要更改，告辞了。他带着孙道良、黑世杰、李七以及来这几个人，这才离开九鼎铁叉山。海清和尚出于种种原因也没送出多远，且转身回去了。单说李七爷气冲冲，一行十人回到三星镇韩家老店，等一进来，赵壁等人看见了，哎呦，老爷子回来了，老前辈回来了，哗，大家争先恐后到外边迎接，黄天霸也出来了，前辈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来过来，这三位我给领回来了，哎呦，大伙又是一阵高兴啊，没想到这仨人是死里逃生，但是发现孙德良似乎摘摘晃晃，语言都不清，黄天霸就一愣，问李七侯，前辈，他这是怎么了，他服用了麻骨散了，不必担心，我这有解药，让他恢复几日，服旧如初，没有多大的妨碍，有话咱屋里说去吧。等到屋之后，头一件事把孙德良安排到房间里头，给他服用了解药，派专人在这服侍，而后又回到厅堂，老头子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七侯这个人不会扩大事实，说话毫无水分，金德利等人可以作证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哎，到嘴的鸭子飞了，梁德成没有带回来，这是美中而不足啊，以及海清最后提的折中方案，一点没剩他全说了，众人静静地听着，黄天霸也挺会来事，听完之后一笑，前辈啊，这就难为您了，咱得说实话，海清和尚不错，够意思，起码来说没为难您，没费劲把仨人给领回来了，人命关天，他办了一件善事，至于后来发展的师兄弟之间都要翻了脸了，这也情有可原，不就是闯金刚洞吗，这事儿好办，咱不怕打仗，现在人多势众，也就花点力气出点臭汗而已，老人家我非常感激您，师的人要知道这事儿，也必然十分感激。赵壁也过来了，嘿嘿嘿，老爷子真难为您呐，世界上的事儿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我老兄弟说的不假，这就不错诱饵，不错了，您呢别挂道劲，回来了咱应当高兴才是，我说老兄弟，今儿晚上摆酒宴给老人家接风，
这也

0: 算庆功宴会。
1: 黄天霸点头，是啊，咱边吃边计划一下怎样攻打金刚洞，大家也都赞成。当晚上摆了几桌，大家团团围坐，就问这白马李七侯，金刚洞咱怎么个打法，老人家我们一切听您的。李七侯一晃头啊，天霸呀，你这不折杀我的阳寿吗？我哪能指挥打仗，这是你们衙门的事儿，自然你说了算，但是我绝不后退。我对这和尚海清我相当不满，别看我七十挂零了，要攻打金刚洞我首当其冲，我卖卖老，我看谁敢阻拦，我豁出老命去也要抓住这梁大成。黄天霸再次表示感谢，问赵壁，赵大哥您说怎么个打法。哎，我老兄弟，这事儿还用商量吗？咱们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有一头算一头啊，全窝台呀。我看这样，今天咱们吃完饭早早的休息，明日平明用罢战饭之后，咱们列队上山，到山不就打吗？咱还怕这个吗？黄天霸点头，是只好如此。咱这么说吧，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起的比一个早啊，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在院里列队。这种事儿得赵壁张罗，嗓门也尖，比别人也精神，代替黄天霸。各位，年纪大的稍后，年轻一点的在头前儿，大家按顺序列队。我数一二三，把队伍站好，夸夸夸，大伙站好了。有没有上茅房的？要方便的话，现在请假还允许。如果现在不去，走到半道憋得慌，不给假，往裤兜里头消化。大伙一听，哇，乐了。黄天霸心说也好，为什么呢？这去玩命去，这不是逛市场，溜达百货公司。这到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现在人头是这些，经过闯金刚洞，剩下谁剩不下谁还很难说呀，难免大家心里头紧张。赵壁这一调节空气儿，大伙心地放松了，有利而无弊。所以黄天霸没言语。大家都站好了之后，没有请假上茅房的，黄天霸讲话，冲着大家一抱拳，老少爷们儿，哥们儿弟兄，大家多辛苦吧，今天咱们赶奔九顶铁叉山去闯金刚洞，为的是捉拿盗宝之贼梁大成。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啊，不定得怎么一个打法，一场私战就在眼前，希望大家使一把劲儿。我黄天霸代表师的人向大家感谢了。众人说话，天霸呀，你别客气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有的也说，天霸你是头，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没有耍滑头的，都要以一丁十。我谢谢各位，既然如此，出发。老少四十余人浩浩荡荡是赶奔九顶铁叉山。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左右就来到头道山口，头道山口叫金刚门。他们刚走到金刚门下，就听见山里面一棒锣响，弹啷啷啷啷啷啷，弹啷啷啷啷啷啷，出来五十个和尚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俩和尚，每人掌中一条大棍呐，凶啾啾气昂昂来到队伍的前面。弥陀佛，弥陀佛，站住，此路不通。李七爷一看认识，正是前者接待自己的青龙僧和白虎僧，海清和尚的两个徒弟。 你看那会儿多客气，现在变成瘟神了。

一个个是凝眉瞪眼。李七爷跟黄天霸打过招呼之后过来了，二位高僧，老李头李七侯，这厢有礼了。弥陀佛，李施主，您真是言而有信，今儿个就着急要攻打金刚洞。正是，七爷，咱们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们想问一问谁是黄天霸，我们想见见金镖黄。好吧，李七爷一看人家提出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让黄天霸过去。黄天霸手中提着龙头宝刀，威风凛凛出现在青龙白虎僧的面前，把胸脯一拔，不才在下就是黄天霸。青龙白虎二僧上下打量黄天霸，心里说话：罢了，小伙长得真够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难怪他成名露脸呢。想到这点了点头：黄天霸，李七爷都跟你交代清楚了，然好，既然说清楚了，没的可说，我跟你交个底，一共三道障碍，我们这是头一道，要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还有两座关，希望你们能打破金刚洞，把梁德成弄到手。如果这三关闯不过去，黄天霸呀，嘿嘿，那你就得自认倒霉。听说你小伙子不含糊，来吧，贫僧要会你一会。黄天霸点头，甩衣服踢靴子，就想亲自伸手。金德利在后头呢，金德利一看呢，天霸，天霸，你着什么急呀？哎，大将都后任，你是三军统帅，岂能轻易出任呢？哎，好戏得压轴，您在后头看我的。师兄，多加谨慎，没别说，我玩儿一样。金大力也想当众露露手头，但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呢。上一次跟着李七侯进了九鼎铁煞山，在旁边连句话都没说，憋得这肚子鼓鼓的，有劲儿没处使去。今儿个正好得到施展，他手中提着四棱的大棍，噔噔噔迈步往前就走。赵壁一看，紧走两步赶上来了：“慢着，慢着，慢着，慢着。”金大力一愣：“我赵壁，你想说什么？莫非你要会战二凶僧不成？”“不是，我没那意思。我要告诉你是，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这话你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咱以理服人，要死的人多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抓活的，明白吗？我们手中握有人质，怎么讲条件都好办事。”“哦，懂了，懂了，懂懂了。”李七侯黄天霸在后边一听，挑大拇哥。赵壁头脑灵活，想的十分周到。哎，这事儿啊，我们还真忽略了。赵壁交代完了，转身归队，在后头观战不提，单说金德利。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青龙白虎二僧近前，他呀比这俩和尚能高着多半头，显鼻子显眼，跟一桶杯相似，大脸蛋的一甩，把掌中四棱的大铁棍一横：“我二位请吧，是一块上啊，是单打独斗，在下奉陪。”青龙和尚冷笑一声：“我说阁下，看着你面熟啊，好像见过。”“废话，昨天还见过呢。”“哦哦，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你是作为七爷的仆人进了祥云寺，一点都不错。那么请问施主尊姓大名？”“金大力。”“金大力。”

嘿，对不起，没听说过。最好你回去叫黄天霸过来，你没名少姓啊，我们能跟你动手吗？就把你打死，我们觉着也不光彩，你说是不是？呀呀呸！那金德利也是有自尊心的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这么讽刺自己，哪能接受得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是脸红脖子粗，废话少说，休走接棍，蹦起了一棍，奔青龙僧便砸。青龙僧也不打言，晃动掌中冰铁大棍，是接架相还，跟金大力斗在一处。当两条棍子碰到一块，他俩那个哟，金大力身子一晃，又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脚着板根有点发酸，虎口有点发麻。偷眼观瞧，青龙僧这条棍不次于自己四棱的冰铁棍，上秤称一称，两条棍的分量相差无几。这和尚这劲儿还真足，今儿个遇上劲敌了，甩开膀子好好战他一场。想到这儿，再次发起进攻，两个人就周旋斗在一处，两条大棍上下翻飞，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停，烫，吱吱吱吱吱吱吱，啊啪！哎呦一声，是摔倒一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

0: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也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 用了三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话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十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至于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 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与堂 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
3: 嗯，

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

0: 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一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她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嗯。
3: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也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3: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的，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 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

0: 现嘛。
1: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那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这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么大的

0: 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

0: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啊、
0: 哦。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1: 嗯、
0: 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二十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二十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0: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1: 嗯。
0: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5年关闭不全。
1: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1: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1: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1: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3: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1: 你看。

0: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1: 嗯，
0: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再会验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1: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0: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1: 哦。
0: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1: 嗯，
0: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1: 嗯，
0: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到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1: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0: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0: 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1: 嗯，
0: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1: 啊，
0: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1: 哦，
0: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1: 嗯，
0: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1: 嗯，没有进步了。
0: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咱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0: 哦，
1: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0: 好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 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1: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1: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0: 哦，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林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1: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1: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1: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1: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1: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1: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啊。
1: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嘛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1: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1: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1: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1: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呗偏瘫的，
1: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1: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1: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1: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1: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3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1: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1: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1: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1: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3: 嗯、
1: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1: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嗅出。

0: 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1: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
1: 嗯。
0: 哎，现在这三副药还有八天吧，就用完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1: 嗯。
0: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两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嗯，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0: 嗯，
1: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嗯，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0: 嗯，
1: 哎，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三十年前受苦啊，三十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0: 嗯，
1: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0: 嗯，
1: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他不伤咱这肝肾，他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他得堵一头，
0: 啊，
1: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0: 嗯，
1: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0: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1: 啊，
0: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0: 嗯，
1: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
0: 嗯，
1: 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

0: 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着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他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 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

0: 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诗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动力火车，再会吧，心上人。

0: 动力火车最会把心我的心上人啊带着这种摇滚曲风的歌，听听这种歌还不错的，配合大家放松的心情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王姐都忘了你忘了我，沧桑的王姐，一个有故事的男人，他的歌声呢非常的真诚。你看呢，王杰呢也成了50多岁的大叔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对不对？那些好像我们依旧熟悉的旋律，一晃眼已经成了20-30年前的过往记忆了。有时候呢，我会上网看看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假装自己正在过暑假。我经常看的是《射雕英雄传》《新白娘子传奇》和《戏说乾隆》，这些都是我过往岁月当中最深刻的记忆了。今天想播一首《戏说乾隆》当中的主题曲，由蔡幸娟演唱的《问情》，这首歌真是百听不厌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在过往的旋律里面回顾往昔的那一些情怀。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玉清《此情永不留》。

0: 费玉清的《此情永不留》啊，唱的没错。如果说那个人不再爱你的话，你没有必要挽留他，也没有必要回头，因为他不爱你了。你对他身上付出再多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所以呢，往前看，往前走，让自己过更加美满的人生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其实刚刚这首歌呢，费玉清的歌呢，他的创作者是童安格啊。童安格在这首歌费玉清首唱的十年之后，没错，费玉清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演唱的。1994年的时候呢，童安格又把这首歌拿来自己重新唱了一遍，可能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关系啊，所以呢，很多歌迷都以为这首歌呢是童安格他的新歌。其实呢，童安格有很多很多的歌，比如说黄莺莺的《沙漠之足》啊，杨俊荣的《伤感列车》啊，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啊，这一些歌首唱呢都不是童安格啦，只不过呢，他们都是被童安格真正唱红了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那说到这个歌曲当中的独白，当然是少不了邓丽君了。《独上西楼》呢，是根据唐后主李煜的词来改编的，作曲呢是刘家昌。而如果说你看了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话呢，你会知道，那里面有一个

个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像的泰国小姑娘，只有16岁，而她在复活赛的时候呢，唱的就是这一首《独上西楼》，其中的那一段独白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所以说呢，听到歌曲当中有独白的那一些歌，一定是少不了邓丽君的。这两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音乐这个主题时光杂志板块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歌曲当中还有独白的那一些歌，几句独白呢，就会让整首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接下来听一首粤语歌吧，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我一直蛮喜欢粤语的这个发音的，我觉得特别动听啊，粤语真的是一个蛮美的语言。听听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

好歌回忆录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啊。有一些歌手呢，其实他唱得非常的好，也算是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啊，可是呢我

0: 却不太了解。当然这可能跟他当年的这个宣传的策略和方向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张清芳，张清芳是1985年出道的，而后来呢，他1989年的时候凭借着他的第二张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步入了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啊。他呢是金曲奖特别偏爱的歌手，可以说只要有他的作品发行都可以入围第二年的金曲奖。我觉得他的那个声线呢特别的清亮和细腻，感情拿捏的也很得当。除了发行唱片，还获得过金钟奖，是这个台湾少有的双金天后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我们来听庾澄庆啊，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啊。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听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他们经典的歌真是掰着手指数都数不完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号称是史上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每天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

这首歌呢是1979年的台湾电影《我踏浪而来》当中的插曲，叫做《踏浪》，原唱呢是沈燕。内地流行音乐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进入启蒙时期，那个时候内地首席女歌手朱逢博把这一首歌引入了内地，一时间是广为流传呢。而刚刚给大家听到的版本呢是年轻歌手徐

0: 怀玉，当然现在徐怀玉其实也不年轻了，只不过相比较1979年的原唱版本或者是朱逢博的版本而言，徐怀玉应该算是一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吧。这样一首《踏浪》送给所有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进入接下来的板块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跟大家说到许冠杰，他是香港乐坛的这个开山鼻祖啊。今天呢，想同样跟你说到在香港乐坛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人，那就是陈百强。陈百强在许冠杰之后，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被共同认为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同时他也是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歌手。这两个在粤语歌坛起着非常重要的两个歌手，他们的生日仅仅差一天，但是不一样的是，许冠杰去年还在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虽然他已经年过花甲，可是陈百强呢，却早在22年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可是因为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想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环节一起来纪念他。即便你不了解他，即便你听不懂粤语，可是当这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跟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0: 政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保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 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禾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夫妻感情方面啊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也会表现为像性欲冷淡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天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

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没有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东正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河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

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子和奢，所以他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气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奢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吃不起呀，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

0: 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嗯、哎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那代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3: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
0: 啊、
3: 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3: 哎呀，没有你呀、
0: 啊
3: 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
0: 呵呵，
3: 嗯，一副药5600，
0: 嗯，
3: 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0: 哎、
3: 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哎，对对，
3: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3: 最后就心衰了。
0: 嗯嗯，
3: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0: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

0: 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的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你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你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0: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啊，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1: 是
0: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是
1: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啊、
1: 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多好、
1: 一点都不喘了。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份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

0: 金丹了呀。
1: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道。

0: 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那药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这羊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
0: 嗯，
3: 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3: 怕我多心。
0: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0: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3: 但儿子孝顺呢。
0: 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疾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3: 我当初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3: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

0: 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作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我就敢做这样的承诺。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一对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哎，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0: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0: 嗯，
3: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0: 嗯，
3: 我都不相信，
0: 不相
3: 信。我用了这个国家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0: 嗯，
3: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3: 嗯，
0: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3: 对对对，
0: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3: 嗯，
0: 而且呢，
3: 嗯，
0: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3: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
0: 嗯，
3: 我是深
0: 有
3: 体会的，
0: 嗯，这个，
3: 你有
0: 点过奖了，嗯嗯
3: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0: 嗯，
3: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0: 嗯，
3: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0: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3: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0: 嗯。那脚也不行
3: 了，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0: 啊，发麻。
3: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0: 嗯嗯。
3: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0: 嗯，
3: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0: 啊，
3: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 小便的那个泡沫了，特别的大。
0: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3: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3: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3: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3: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是病，
3: 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
0: 嗯，
3: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
0: 嗯，
3: 哪像我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啦，
0: 嗯，
3: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3: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3: 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3: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
0: 嗯，
3: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3: 嗯，
0: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
3: 哦，
0: 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3: 嗯，
0: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3: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哎，
3: 我就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3: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您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嗯，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3: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3: 啊，好好，谢谢，
0: 嗯，
3: 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0: 啊。哦，
4: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0: 嗯，
4: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这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是啊。
0: 啊啊啊！
4: 我老伴是脑梗，
0: 啊，
4: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哦，不能自理了，嗯。
4: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0: 嗯。
4: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实了。
0: 嗯，
4: 就怕是那就怕他。

0: 钱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1: 是的，
0: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1: 嗯，
0: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1: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
0: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1: 嗯，
0: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哎，到时候啊我就把这个门窗一关，把煤气一开，
1: 嗯，
0: 咱俩啊就黄泉路上还能算是有个伴儿。
1: 哎呀，您可别这样啊。哎呀，金刚经不是说过吗，婚姻是红尘修行啊。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我特别佩服你啊，特别敬仰你啊。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啊，是啊、对吧。
0: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是不忘挖井人呀。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他的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1: 是吗？
0: 哎，孙主任、您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能动了。
1: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0: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呜噜呜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而且这个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1: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0: 以前呀，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每到周五啊我就雷打不动的、就是必须得给他抠着粑了。
1: 哎呀
0: 抠的我呛的我啊，完了这个到第二天啊一整天我都是啥也吃不下。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7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1: 哎，不是吹牛吧。
0: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1: 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0: 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盛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能感受到啊，您别激动啊，
0: 总算有了盼头了。
1: 有盼头了，您别
0: 激动。虽然我听
1: 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1: 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0: 咱
1: 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0: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1: 太贵了，是不是？
0: 哎，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哎呀，再给他看病吃药呀，哪有那个闲钱？哎呀，就没舍得买。
1: 这
0: 次啊，
1: 这次呢，
0: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

0: 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是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1: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
0: 哦、
1: 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1: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
0: 哦，
1: 就是多一副药呢，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
0: 好？
1: 哦、哎，好
0: 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1: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好。
1: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1: 好，再见。
0: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1: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十二军和驻蒙军，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2: 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吉中，第129师主力挺进吉南和鲁西北。1938年10到12月，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地区挺进。
1: 第115师先后以第343旅、第685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和第115师师部直属队第686团组成的东进支队，由山西梯次进入山东。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进抵山东湖西地区。1939年6月，苏鲁豫支队扩大为旅的规模，支队长彭明志，政治委员吴法宪，随后分兵进入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从而使湖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苏鲁豫皖边区20余县的广大地区。苏鲁豫支队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的配合下，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8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8月编入八路军第5纵队。鲁西地处金浦铁路以西，济河公路以北，包括运东、运西、鲁西北和泰西4个地区。东进支队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后，首战樊坝告捷。
3: 中央就决定让115师由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39年2月份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115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进，带领115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坝打了一仗，把樊坝伪军呢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

0: 让他们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子就进入陕北。
1: 反霸战斗后，东晋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太溪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1部分9路扫荡太溪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1部取得了梁山歼灭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司令员由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任。至1939年底，全区民兵、自卫队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及1批乡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太溪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抗日政权。
2: 1940年3月21日，独立旅与东晋抗日挺进纵队主力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萧华任政治委员。7月鲁西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个县80个区。同年底，印西、泰西、印东和鲁西北连成一片，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鲁南地处津浦铁路以东，临河以西，资陵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1939年9月至12月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特务团和绥营学校相继由鲁西到达鲁南后，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向南控制坦马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4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游击大队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部队，第1纵队于1939年8月1日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郭洪涛、陈光、李玉等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0月13日，第1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署办公。1年1月，第1纵队番号撤销。
3: 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的担任作战科科长，跟着徐向前和朱瑞到了山东。徐向前来了以后，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一共呢进行了5期整训，其中4、5期整训呢，就是由李玉和我父亲的组织进行。1940年，3月份的时候，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部是住在山东沂南县的孙祖。后来知道日本人出动了100-200人来进行扫荡，徐帅就开始组织这次反扫荡作战，消灭了敌人100多人，

0: 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到1940年底，第115师发展至六个教导旅和鲁南、鲁西、冀鲁边三个军区，另湖西军分区共7万余人，与山东纵队两支部队共达10万余人。1939年1月25日，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师主力与中共冀中领导机关会合，执行巩固冀中的任务。二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政府总指挥、以关向英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冀中党政军的领导。随后，第120师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并分兵到各军分区。一月底至四月下旬，第120师主力与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并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区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围攻，取得了集会战斗的胜利。到1939年秋，第120师在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的配合下，共作战116次，消灭日伪军5900余人，部队也由刚到冀中时的6400余人发展到2.19万余人，顺利完成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第120师的大力支援下，冀中根据地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所属部队发展到14个主力团、2个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具备了独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能力。
1: 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英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1月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2月下旬至7月上旬，
0: 琼。1938年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宫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939年1月至3月，第129师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进行了襄城故地区伏击战等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企图。随后，日军的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第129师一部返回太行山区。7月3日至8月下旬，第129师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20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 其实九月八年九个围攻就是对我们的扫荡，他扫荡非常多的战术，他对你实行第一次围攻，他如果发现你的部队呢，要跑，发现你要跑，他就做一个第二次围攻把你包进去。其实他消灭你是在第二次的围攻中消灭你，就像个大葫芦一样。父亲对付他的这个战法啊，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想法，所以他整个把太行山他打当的这个地区啊，都划分得很清楚，设立警戒线。日本人一包围，他就在这个警戒线这儿等着，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刻，他就跳出去了。在抗战这么多年中，对日本人的这个公布的材料里说，从未围住他一次。你要没有这些战术上做法，可能你就被包住。
0: 1940年5、6月间，第129师进行整编，新成立太行、太岳军区，师部兼太行军区机关，师长兼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第385旅、第386旅兼太岳军区，新编第一、第四、第七至第十一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冀南军区等，至年底全师。

0: 失共11万余人。冀鲁豫边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金浦铁路以西、渭河以南、陇海铁路以北，包括鲁西、湖西、豫北和冀南。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第344旅一部从山西分批进入冀鲁豫边区，协助中共鲁西北特委发展武装，巩固政权。3月9日，第344旅特务团、独立团等部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德志，全纵队共2000余人，从而统一了冀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7月初，日军出动10000余人扫荡鲁西南，冀鲁豫支队主力避实就虚，转向日军侧后进行游击作战，迫使日军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冀鲁豫支队又连续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南地区的2次扫荡。至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1.7万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 1939年3月，我父亲带领的八路军的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主要是在周边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清除伪军和敌人建立的日伪政权，还有就是扫除汉奸。这段时间呢是初创时期，比较艰苦。据我父亲回忆，当时进到冀鲁豫以后啊，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发动群众，这是一个任务，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任务，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和各种敌伪的游击战争。
0: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一旅、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决死第三纵队和独立游击支队。随后第二纵队除留一部改立第129师，在泰南地区外主力向冀鲁豫地区转移。4月，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仍直属八路军总部，杨德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二、第三旅、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和3个军分区。5月20日和6月初，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分2个梯队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抗日斗争。6月10日至18日，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分散活动，粉碎了日军20000余人的大扫荡，进一步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2: 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平原挺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将广阔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打击日伪军的敌后战场，扩大和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0: 1940年8月至2001年1月，八路军集中晋察冀军区，第120和第129师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取得了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胜利，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
2: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秋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 污蔑八路军有耳不

0: 机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1: 1938年11月至1940年，是八路军发展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巩固的阶段。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执行开辟和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与任务，兵力发展到40万，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创建和巩固了包括晋察冀、山东、晋绥、晋冀豫和冀鲁豫的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为你准备的歌单主题呢是爱转弯遇见了你，每一首歌呢都会是一段记忆，特别是这些歌呢能够让人泪奔，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吴奇隆转弯。

2014年当中呢，让我非常难忘的一首电视剧插曲，来自香港歌手吴若希，越难越爱。这是来自 TVB 年度大剧《使徒行者》的一首歌曲，多次出现在剧情当中呢，因此呢，它也可以算是有回忆的歌吧。有一首歌呢，和这首歌的歌名非常接近，它的名字叫《越伤越爱》，然而这首歌呢叫《越难越爱》。那么《越伤越爱》是来自何洁演唱。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由香港制作人梁孝博老师制作，他企图挖掘何洁内心真实的一些东西，不论是曲风上还是演唱上呢，都让何洁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和提升。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副歌部分呢感情澎湃，而且呢让何洁的一些高超唱功再次得到了一些证明。但是呢在这样高难度的歌曲当中呢，其实对于何洁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今天的主题是爱转弯遇见了你，所以呢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呢肯定是跟遇见有关了。今天的歌单呢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遇见了你》。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做《遇见了你》，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收猫的朋友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推荐给我的一首歌，他留下了几首陈奕迅的好几首歌，但是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呢，只能为你放送这一首，也感谢你的参与。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做易，也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告诉我，他说呢，第一次听就会觉得很好听的歌呢，是来自杜文提的《雪》，他应该是在我上期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我的节目，然后在我的公众号当中推荐的这首歌吧。好吧，那就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为你放送这首歌，希望你们开心。那今天的月说完就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今天闹钟怎么没有存在感，在这天空在不能风吹。
0: 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呢，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安图小荒沟的林场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清水湾联排别墅，这是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0次代阁楼，一共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这是出队的啊，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3791111。还有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学校，是招聘配菜工，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呢是在早7点到中午12:40，联系电话13844396006。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那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岗位，要求上午9点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有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招聘骑手，要求年龄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再来看一下，这是养牛场，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要招聘2名饲养员，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这份工作呢，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好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今天呢，延边州气象台呢是在下午1点25分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啊，那就在刚刚，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吧。那我开车呢，这个来单位的，就是在路上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雨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那个雨刮器开到了最快的速度，基本上也是看不到前面的路，就是前面的路都是模模糊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呢是在路面上驾车的话，那现在很多的这个路面啊，雨水也是非常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应该也是蛮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雨天这个路滑的一个情况下呢，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前后的安全车距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因为现在的这个刹车距离呢也会就是变短嘛，所以说呢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吧。那百度地图的这个智慧交通呢提示大家，在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在这里呢是拥堵52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申花街呢，这是由南向北，从迎宾路到人民路的位置呢是有50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呢，这是丹津胡同由西向东拥堵80米，中环路的由北向南拥堵500米左右，昌盛街由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400多米，还有西山街由南向北拥堵100米，沿河路的由东向西的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呢是拥堵680米，人民路由南向北申花街的附近呢是拥堵50米。所以提示大家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

0: 停车站是捷运的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姑娘啊，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大？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京时间的15:1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互动平台参与节目，发布您的信息。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刚刚呢这雨真的是下得非常非常的急啊，那现在呢天空已经是放晴了，那但是路面上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路段现在是有一些积水，或者说呢是刚刚下过雨之后路面是非常湿滑的，所以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啊，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燕集街由北向南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近30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公园路的由东向西申花街附近，这里呢是有130米的拥堵，加上30多米的缓行。沿河路由东向西从共新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呢是有680米的拥堵，加上120米的缓行。今天闹钟怎么没有存在感，公园路的游戏向东从严大胡同到袁弘胡同这个位置呢是有380米的拥堵，加上150米的缓行。橘子街由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那这里呢是有130米的拥堵。延吉街的由南向北沿北路的辅路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65米的拥堵，还有公园路的由东向西袁祥胡同的附近拥堵540米，另外呢还有400米左右的缓行。申花街的由南向北从迎宾路一直到人民路的位置呢，这里是拥堵430米，缓行近60米。荷花胡同的由南向北由南向东这个位置啊是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200米左右的缓行。还有延西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梨花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拥堵，加上210米的缓行。所以在此我们提示大家啊，路面驾车的朋友们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那路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就是有一些路段的话呢您一定要减

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这里呢有一条感谢信息，一位窦女士呢刚刚打来电话，她说呢想要通过我台的电波呢感谢延吉驾驶车号呢是 GHT D543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这位师傅呢是张师傅，他捡到了自己的手机，并且呢还主动归还了，在这里呢想要感谢这一位张师傅，并且呢祝他好人一生平安。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下面来看一下，这是昨天晚上啊，这是7点到8点之间，王女士呢在盐大这个红墙弹幕墙这边呢是将一把别克车的钥匙丢失了，钥匙呢是黑银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那如果说呢您拾到的话，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接着来看，这是安图小黄沟林场呢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还有朋友呢，这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

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的，电话呢是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金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然后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某学校的配菜工，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7点到下午12点40，联系电话1384439-6006。还有朋友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想找的是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工作岗位，上午的9点呢上班，然后下午5点下班，有双休节假日，然后呢要有午休和年假的话会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 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招聘骑手，要求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73-3666 1854373-3666。还有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啊，这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664303-8855 1664303-8855。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当然了15点到16点之间的一个小时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里。每天也就是从周一到周日啊，这个15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准时的来开启我们的热线的。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

0: 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奇怪，今天闹钟怎么没有存在感？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在半倾家的风放着落叶，竟然在一颦一笑慢动作在播放。
0: 在此呢，我们提示大家呢，刚刚呢下过了一场这个雷阵雨，应该说这个雨下得非常非常的急，而且很大，所以说现在呢有一些路段呢应该是有一些积水，而且刚刚下过雨之后呢路面湿滑，所以提示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大家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好，来看一下呢，这是有朋友要安图小黄沟的这个林场的朋友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还有清水湾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1904480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那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临主街的，电话15983791111。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学校，是招聘配菜工，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7点到中午12点40，电话13843960006。有朋友呢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有1年的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啊，那现在呢想要找的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这样的工作。要求呢是上午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然后呢有双休，有节假日，午休，还有年假，这样的工作是优先考虑的，电话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然后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到7500之间，电话185。

0: 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条信息啊，这是有两位女士要求租短租房，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呢，要求租短租房，要求就是能做饭，最好是两室一厅的，干净卫生，联系电话14717212011 14717212011。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

0: 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呢共同来收听由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体传播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呢，我们要推出的音频报道呢是《美丽的沙乌克列哈萨克族》。谁也别想阻挡倒数
1: 机。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带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1: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0: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反正哈萨克草原吧，一个母猪就是八亿，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0: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3: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

0: 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清楚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青托相合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四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五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4: 快了！
0: 六月，头戴沙无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无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无克烈，美丽挺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

0: 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的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度到31度，图门20度到31度，敦化17度到30度，安图18度到31度，合龙17度到31度，龙井19度到31度，王清18度到31度，珲春20度到30度，延吉20度到3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北京时间是6:32，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整个路面情况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绵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关注。

0: 好，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是，哎呀，这刚才这阵雨啊，可能有些影响啊。圆心胡同北向南，从梨花路到元南街啊，拥堵200米，速度是1公里。人民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神华街，拥堵231米，速度1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元彩胡同，拥堵2.26公里，平均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神华街到元大街，拥堵587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6米，速度3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13米，速度3公里。延吉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梨花路，拥堵217米，速度5公里。延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40米，速度6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缓行36米，速度5公里。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57米，速度6公里。
1: 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
0: 午后的这场雨啊，下得又急啊，这真是短时的强降雨啊。且我发现这个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是非常的精准啊，真下来了啊，下得而且特别这个特别的急啊，这是短时的强降雨。你看这个，就城市就是这样啊，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这个比较大的降雨，就会影响啊。刚刚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啊，我去这个老昆站附近这个银行去办单位这个工资卡的事儿啊。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是下水道往上反水了，整个那片区域那个刺鼻的那个下水道的味儿特别大啊，整个那一片。而且在橘子街整个这一个路段呢，由应该是由南向北啊，由南向北它就变得这个车流非常的堵啊，在那儿怎么也是我在那看站那看了半天啊，由南向北车流非常大，而且非常缓慢，并且什么呢，在由南向北道路的东侧这个深调港区向南大概有300米长，整个道路东侧的积水很深啊，应该是大概。

这现在应该是一个半小时，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可能这个部分积水路段呢，可能会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啊。这个雨呢，就是城区也好，哪儿都一样，就是怕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那么大的降雨量。

硬化的道路，所以它就没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下水的区域啊，就是所以这短时的强降雨呢就会导致这样。其实大家吧，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遇有这个积水的地方呢，把车速控制好啊，以免溅到行人一身。

0: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金哲金大夫。金大夫啊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的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潮医体质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的脑卒中就是中风、脑外伤引起的偏瘫、肢体无力、步行障碍、吞咽困难、失语等相关疾病的治疗，还有呢像颈椎病、肩周炎、胸椎小关节紊乱、腰痛、骨盆悬移症，还有这个膝关节疼痛等各种骨关节疾病及肌肉拉伤、韧带损伤、这个踝关节扭伤等各种软组织损伤疾病，中药调理呢各种内科疾病。这个金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是延边中医院康复科金哲。
3: 欢迎这个金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大家来普及这个健康知识。
1: 对，金大夫，不知道今天您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2: 今天打算是从那个中风的预防、还有那个居家康复这个板块跟大家那个讨论一下。
1: 这个其实说起中风的话呢，应该是咱们这边一个比较多发的疾病吧。
2: 对，中风在北方咱们地区是很常见、也很多见的。基本上这边的那个寒冷的条件呢，促使那个中风的发生什么的，还有这边的那个饮食习惯，这边人比较喜欢吃咸的，还有愿意饮酒什么的，都是一个诱因。
1: 反正好像身边好就是经常能看的，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中风的后遗症，框框的、特别的多，是吗？
2: 现在那个这个病，以前都是老年人多，现在明显的趋势都往下调了，
3: 就年轻化了，是吧？
2: 对
1: 对。就是我身边的好就是30-40岁的这样的人，他中风的也有，不是、很少的。
2: 对，现在还有一点就是饮食习惯，这个现在人愿意喝饮料啊什么，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突然这个金大夫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扎中了我的膝盖，我刚才喝了一瓶。
3: 就是东北人的这个一个，刚才金医生说了一个是咱们东北的这个自然地理地域问题、气候问题，这是无法更改的，是吧？像我们生活在这儿，再一个呢，东北人的吃咸，这是确实厉害。
1: 对，
3: 就拿比我个人来讲，你可以没有菜，但是没有咸菜酱，这顿饭我是吃不了的。
1: 对，我记得就是好像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咱们延边的这个卫健委就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我现在还记得叫控油限盐饮豆奶。
3: 饮豆奶啊，对、这好多年就是这口号。
1: 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你要能够做到这些点的话，那你的身体素质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咸可能还比这个东三省其他地方还强一点，是吧？
2: 啊，对。就是说咸的话，其实长春地区呀、或者是黑龙江那边的话、比我们吃的
3: 口还重。
1: 对，他们口重。因为我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嘛，就是到这个东北旅游哈，就是就跟我说，到咱们这边来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就是前几天在别的这个吉林啊什么那个吃的时候啊，那个咸的都已经觉得不行了啊，觉得咱们这边这个食物还是挺可口的。
3: 咱们这朝鲜族的这个饮食啊，相对还你看那个酱汤，我们瞅着它挺咸挺多的，好像得挺咸啊，但实际上没达到那个咸度，
1: 因为
3: 它就是而且。

0: 另外一些朝鲜族食这个食物里边呢，好多还有偏甜的，也有一部分。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还能健康一些。那就是，就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风这个的话，那中风肯定我们首先先说怎么预防它，那是最好是不得吧？那这个中风的话，怎么能预防的呢？
2: 刚才也说了，最主要的还是控三高，
1: 嗯，
2: 就是高血压，
1: 嗯。
2: 糖尿病，
1: 嗯，
2: 啊、
1: 嗯，
2: 然后高脂血症，
1: 啊，
2: 这几个是
1: 血糖、血压、血脂，
2: 对，
1: 这个其实
0: 这三高是我觉得它是太多病的这根源，
1: 嗯，而且现在咱们一方面这个饮食啊什么的，就是生活条件太好了，
2: 啊，对，
1: 对不对？
0: 就吃的太好了，
1: 就吃的太好了，你要是
0: 尤其是你，没事天天下午喝一瓶饮料。
1: 但是
0: 你昨天喝了一瓶，今天又喝了一瓶。
1: 但是我一点也不三高。
0: 你不跟不行，你不能喝，你得控制啊。
1: 那我各方面我还低血糖、低血压呢，对不对？这个不一样啊。这个
0: 好吧，咱们先进段广告。
1: 嗯、好的，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个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金大夫啊，给我们介绍中风的一些这个预防和康复的这个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留言啊，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留言的人数，就可以知道咱们这边这个中风患者的这个数量还是挺多的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位王女士，她说她家里人呢，刚中风出院半个月，手脚还是不利索，想问什么时候开始做康复是最合适的，是不是越早越好，在家可以先做哪些简单的练习呢？这个金大夫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4: 这个患者所描述的就是出院已经半个月嘛，
3: 嗯嗯，
4: 就是刚发病半个月，然后他这边描述的手脚不利索，我现在不太清楚他这个不利索是到什么程度，
3: 嗯，
4: 因为这种文字上的东西就是跟那个患者表现出来的那些症状还不一样，
3: 嗯，
4: 这种按他这个描述来讲的话，这个患者应该是不太严重，
3: 嗯嗯，
4: 这种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一般情况下也没必要去住院做一些康复，
3: 嗯，
4: 可以在家做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那个手的灵活度不行啊，
3: 嗯嗯，
4: 或者是脚的那个灵活度不行的情况下，可以在家就是自己做一些家庭的一些那个家务啊什么的，也可以慢慢做。这很多患者就是一旦中风了啊，
3: 嗯，
4: 手脚就不利索了，然后就不做，
3: 嗯，
4: 都希望旁边人帮助他。其实我们所谓的康复最简单也是想让他回归社会，
3: 嗯，
4: 回归生活。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些相应的家务啊什么的，
3: 嗯，
4: 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的方法，
3: 嗯，
4: 不一定非得上医院做一些那个康复的训练，
3: 嗯，
4: 这种训练的话基本上是到了一定程度，严重的程度，
3: 嗯，
4: 才会需要康复师一对一的继续那个做康复的，
3: 嗯，
4: 这种轻的患者的话，可以在家自己做一些那个家务啊什么的。
5: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金医生？就是说，你看那个他这个中风的，一般都一侧不好使，对吧？
3: 嗯。
5: 然后呢，你假如说左手不好使，你就用左手去拿这东西，你怕自己拿不住，假如说拿盘、拿碗，拿个痒痒耙、痒痒挠，是吧？拿个水杯，你怕拿不住，那搁右手去扶住，一点一点尝试，然后去锻炼自己手的这个灵活度。是这个意思吗，金医生？
4: 也可以。
5: 嗯嗯。
4: 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做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3: 嗯，
4: 从简单的动作开始，慢慢做。

0: 其实有的时候康复哈，真的是很考验这个患者的毅力。
1: 毅力啊，
2: 对。
0: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我这个在咱们这边健身房哈，就是这个锻炼的时候，就有一回哈，就是跑步机嘛，然后新过来了一个这个会员，因为总在那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就过来
1: 都混个脸熟，
0: 都混个脸熟，是一个新面孔。嗯、然后他当时就走那个就是。我第一次为什么注意他了呢？因为他一个脚穿的鞋，另外一个脚穿着个拖鞋。嗯。然后就是他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二，就是这个
1: 速度
0: 很慢。
1: 嗯。
0: 然后就拖着走，然后这个在健身房里这个很难呢，因为大家都是那个，比如说是爬坡啊或者跑，因为毕竟健身房嘛。然后结果就跟他唠嗑，他就是中风了。
2: 哎。
0: 这个然后他就在健身房里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能不能坚持，
1: 不是那么练挺危险。
0: 怎么的呢？
1: 你他一旦要把那个跑步机的节奏摁快了之后，他会失衡的。
0: 他只是二，这个速度特别慢、
1: 非常慢啊。
0: 然后半年之后就是他就可以就在那个他在跑步机上哈，他就可以坡度八的情况下，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配速那个八公里哈，正常跑半个小时，就你看他的那个动作，你完全就是想不到他半年以前还是那么拖着走的那个，我就觉得他的毅力
1: 很有毅力。嗯，
0: 就我基本上说，我上午去能看到他，然后我下午去，有的时候下午去的时候我能看到他，有时候我晚上去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他，我就觉得他一天好像就在那个健身房里头，那个健身卡办的特质。
2: 其实康复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嗯嗯。
2: 其实说很多康复的最佳时间段是3个月到6个月这个阶段，但是不是说这个阶段过去了就没有效果。
0: 嗯嗯。
2: 你要是一年过去了，也是自己有毅力慢慢练的话，也会有改善。
0: 嗯，就还是看你自己。
2: 对。
0: 啊，那这个，然后咱们再看下一位听众朋友啊，刘先生，他说他是66岁，中风已经3个月了，一侧胳膊抬不起来。走路画圈儿，脚拖地，然后现在在做康复还有效果吗？是不是已经错过了黄金恢复期？刚才金大夫说了
2: 啊，对，我刚才已经说了，
0: 嗯，
2: 3个月是黄金期，
0: 嗯嗯，
2: 但是6个月之内还是会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2: 在一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后也会有效果，
0: 嗯、
2: 但是不会像前3个月那么明显，
0: 哦，
2: 嗯。
0: 就是你虽然过了这个，但其实你只要练了就有效果。
2: 对，
0: 嗯，
2: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必须得是科学的练习。
0: 嗯嗯，
2: 不是很多人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就是自己多练多走就感觉是好的。
0: 嗯，
2: 这不是，一般情况下你得按他那个每个阶段的那个方式、方法来练。所以说这种时候的话，自己要是拿不定主意的话，可以上医院来咨询
0: 啊、就是咱们给做出一个方案，你按着这个方案来、
2: 现在这个阶段适合什么运动，
0: 嗯嗯，
2: 到了那个阶段又需要什么运动还得调。
0: 好的，那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别自己乱练啊。然后再看一下孙先生，他说他是71岁，去年年底的时候中风了，康复一段时间以后现在腿有劲儿了，但是呢有点站不稳，总怕摔倒，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练习平衡
2: 啊？这个患者的情况下的话，应该是小脑那个部位是大脑上管平衡的一个部位、应该是有可能是那边受到了损伤、所以这个平衡不太好。这种时候的话，这个患者也是、我不敢给他做一些建议。我还是建议你上那个康复科，去判定一下你现在的平衡状态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再可以。到时候我才能给你一个计划
0: 啊、
2: 就是现在描述的文字上，我基本上不知道他到了什么程度。
1: 金生说的就是你对平衡你究竟能失控到多大。
0: 对，
1: 你光是文字说我有点觉得不平衡，究竟不平衡到什么程度，是一走道就往一边偏呢、还是根本走不了啊，还是走半天再偏呢？这个你没法给定性啊。
0: 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并不是真的这个平衡不好，只是他
1: 心理恐惧。
0: 对，
2: 有那样患者。
0: 好的，那孙先生呢，您最好还是去咱们医院哈，就是请咱们大夫给您评估一下啊。还有一位吴女士啊，她说她的父亲是63岁，中风以后呢说话比较含糊，想说却说不出来，这种失语可以通过训练恢复吗？
2: 这种那个言语障碍的患者也可以的、
0: 嗯、
2: 但是这个真是需要个人的毅力、
0: 嗯、
2: 这个言语训练不是说一下子让你

0: 出一长段话，
1: 嗯，
0: 可以从单字开始，
1: 啊，
0: 假如说一二三四，
1: 嗯，
0: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先练，
1: 嗯，
0: 然后开始组成词语练，
1: 嗯，
0: 然后再开之后就是一个小的短句，
1: 啊，短句
0: 啊，
1: 嗯，
0: 循序渐进的练。
1: 啊，就是慢慢的，你别着急。
0: 对，
1: 你就先从这个什么 R O E 啊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从像我们那个刚开始学，
1: 嗯，
0: 那个语言是一样的，
2: 像婴儿学话一样。
0: 对，
2: 嗯，
0: 慢慢慢慢练。
1: 嗯，这个吴女士呢，就是要对老人的话，就是有一些耐心，慢慢的就跟他说，
0: 对对，
1: 哎。
0: 而且这种患者的话，很需要家属的鼓励。
1: 嗯嗯。
0: 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风的患者都会出现一些抑郁啊，或者是没有自信心啊，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嗯
2: 啊，有的情绪比较糟糕啊，
1: 嗯，
2: 这个说不明白，或者比划不明白，或者走不明白。你我也见过家身边以前的老人有，
1: 嗯，
2: 摔东西的，然后呢，就脾气特别暴躁。
1: 嗯，
2: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原本身体很好，突然这样了，自己也接受不了呗。
0: 对，
2: 嗯，
0: 心态就变了。
2: 嗯嗯。
1: 好的，再来看一下马女士啊，她说她的父亲是69岁，3个多月前呢中风了，但不是很严重，行动和语言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最近老人总说是左半边身子有点麻，有时候还抽筋儿，想问一下是中风的后遗症吗？可以怎么缓解？
0: 嗯，这个症状的话，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之前是没有，但是突然出现的话，
1: 嗯，
0: 我建议还是先上医院看一下，
1: 哦，
0: 有可能复发的可能性也有。
1: 哦，
0: 中风患者的复发率是很高的。
1: 哦，就是说一次中风，嗯，两次中风什么的。
0: 所以说之前没有这些症状，但是突然间有了一些另外一些症状的话，
1: 嗯，
0: 还是得上医院再观察。
1: 哦，就
0: 再做检查，看看有没有复发。
1: 嗯。防止就是老人就是二次这个中风，好像是中风说是一次比一次更重，是吗？
0: 啊，对，因为很多那个特别是脑梗的患者的话，
1: 嗯，
0: 他那个血管堵住了，就是堵住了，
1: 哦，
0: 就是没在那个急性期那个时间段，
1: 嗯，
0: 你要是溶栓呐，啊，或者是取栓这些治疗没做的话，
1: 嗯，
0: 那堵住了就是堵住了，通不了了。
1: 好的，
2: 嗯，
1: 那我们接段广告。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

0: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金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中风的预防和康复啊。就是刚才呢，咱们这个金大夫也说了，中风你需要预防的呢，一个是这个就是管理好三高，然后呢健康的饮食各方面的啊。那如果要是说这是预防，那如果要真不幸得了这个中风的话，那我们有哪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康复方法？
4: 第一，最主要还是得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看他的那个中风瘫痪的程度来定。刚才那个有观众问的，就是有点不利索，有点不利索。我刚才也说了，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什么的，也是一个康复的一个那个方式。再一个就是稍微严重点，必须是在医院的康复科进行专业的一些康复训练。这样的话，对他以后的康复后的效果的话，是会有很大一个改善的。
3: 就是。你治完了这个以后，然后这个康复的话，咱们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具体的这个肢体的情况来决定你是回家去自己练呢，还是在咱们康复科去训练，是吗？
4: 对。
3: 那咱们就是首先咱先问一下吧，如果要是说不是很严重，就是回家了，那这个我们在家居里的话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家里面最好是第一个是家里的环境，因为本身腿脚不利索嘛，所以家里环境乱呢，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形成摔倒啊这种二次的伤害，一定要防范这个，再一个就是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家里面安那个像
3: 扶手，
4: 对呀、扶手那样的，那样的话有利于患者，就是碰到一些自己站得不稳了，就是能摔的时候能有一个那个
3: 把一下，
4: 对，这样的就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些家里面环境上可以做一些改变。
3: 要说到这儿的话，以前像以前我家的话，那绝对是不利于这个康复训练的，就是有些人家就是这个地面就是每个房间之间它都不平
4: 啊，
3: 那个是不是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
4: 啊？像也是这个就是因为肢体不方便嘛，所以走路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那个不适的那种情况。
5: 那个我去那个金医生，我去朋友家哈，他的家里这个老母亲中风了，他们家只要所有的卫生间、厨房、所有卧室、客厅、所有的墙边都搁那种钢管打上的扶手，
4: 对，
5: 屋里只要离开这个床和沙发位置，全都能够摸到，就是为了防止老人再次摔倒，
4: 对，
3: 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适老化啊，什么一些这个改造是吧？
4: 啊，对。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而且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咱们有一些这个惠民政策里头也有，就是甚至还包括这个就是这个特意卫生间，卫生间属于那种就是摔倒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吧。
4: 对。
3: 然后他甚至是在这个厕所旁边还有一个专门的铃，说你一旦你要是摔倒了的话，你刚那一摁，然后马上网格员就能过来看看你。
4: 对，这个相当于那个医院的那个洗手间也是嘛，那个洗手间都会有那个那样的铃，
5: 和急救铃。
3: 就是这是居家的这个就是居家硬件方面。那在训练上的话，居家可以做哪些方面的训练呢？
4: 居家训练来讲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那个力量上的一些训练，也可以做假如说刚才所说的那个

0: 不是太严重，
1: 嗯，
0: 那样的话可以家里面都会买一些那个哑铃
1: 啊，
0: 力量训练也可以练，
1: 嗯
0: 啊，适当的把那个力量提一提，
1: 嗯，
0: 但是刚才也说了，很多患者就是盲目的练，
1: 嗯，
0: 盲目的练是怎么练呢？就是感觉这个力量越、
1: 嗯、
0: 越大越好，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你加重它的力量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那个痉挛会出现，
1: 哦，
0: 现在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
1: 嗯，
0: 有些在马路上看到一些大爷都跨个框，
1: 嗯，
0: 这么走路什么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康复训练的时候的一个那个弊端，
1: 哦，
0: 就太注重本人太注重那个力量的训练了。
1: 哦，
0: 也会加重那个痉挛，
1: 啊，就反倒他这个起来了。
2: 金医生说这又想起了，金医生，我还说我那个朋友家，
1: 嗯，
2: 他家对他的母亲啊，这个得了脑梗之后，咱们家的沙发不都靠墙放着吗？
0: 嗯，
2: 他家沙发是离开墙很大远的，因为那墙边的转圈是屋里所有的墙大概在70公分左右全是钢管，
1: 嗯，
2: 就是毛搁这个螺栓毛到墙上的。然后我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金医生不说这我忘了，
1: 嗯，
2: 他家那个地下吧就像有那种，不是，我发现那是自己做的啊，就是大概有一个75到80公分高的一个立的一个杆儿，然后下面是个小铁盒子似的，完了屋里面转圈摆的都是有大有小，我就去提有轻有重，
0: 哦，
2: 我说你家搁整这干什么，他说这是给我妈练这胳膊拿东西的
0: 啊，
1: 就不用弯腰那样的，
2: 对，就咱们所说就像这么一个小东西，
1: 嗯，
2: 然后呢上面长个杆，然后上面有个提手，
1: 嗯，
2: 像那个拐棍那个像拐杖提手的，
1: 嗯，
2: 有一大的小的不均匀的那么摆放着，然后他说我母亲天天转圈这么练，他拿大的拿不动就往前走一步拿小的，
0: 买
2: 过人等双手有劲儿，能小的一拿轻松再往前走再拿那个大的，屋里转圈摆的得有好几十个那个东西
1: 啊，那真是很用，
2: 都是给老太太练那个提东西的，
1: 嗯，
0: 这相当于小型的康复医院了，这是。
2: 啊，这个我发现他家对就对母亲的康复训练啊，嗯，就这种硬件投资，我觉得都做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比较专业了。
2: 嗯，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家人的一些支持，对于这个就是中风患者的康复来说，就更加的这个就关键，是吗？
0: 嗯，对。
2: 首先从心情啊，情绪上啊。嗯，这种关怀，然后硬件呢再做一些，家里适当的调整人员再照顾，是这我们客观承认的，肯定是有难度，是吧？
1: 嗯，
2: 但是你怎么弄啊？家人有这毛病了，你就得举全家之力啊，得让他康复起来。你只要康复起来，哪怕回不到原始状态，他最起码能够自理，你这对家里也是一大幸事啊。
1: 嗯，
2: 你要是卧床了之后，你怎么弄啊？更难办了，是吧？
1: 嗯。这个就属于咱们这个居家上哈，就需要注意的。那像这个，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了一个关于就是这个患者心理的这个问题，在心理这方面的会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心理这方面的话，
1: 嗯，
0: 很多患者得中风以后，
1: 嗯，
0: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心理上的那个问题，
1: 嗯嗯，
0: 像抑郁了，
1: 嗯，
0: 这些患者的话，有些特别是，在社会上有一定那个在工作上，
1: 嗯，
0: 那个有接触。一些那个干部啊什么这种患者的话，
1: 嗯，
0: 他的那个自信心，
1: 嗯，
0: 就这方面的打击
1: 受到很大打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患者的心态的话必须得是旁边家属
1: 嗯
0: 得疏导，
1: 嗯，
0: 啊，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嘛，搁，
1: 嗯，
0: 我本人要是得了这个病以后，
1: 嗯，
0: 也会出现一些心态的不平衡啊，
2: 哎，情绪变化非常大，
1: 对，
2: 嗯，
1: 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个时候就要更加的耐心，
0: 对，家人的鼓励跟激励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中风这个就是疾病的话哈，它这个本身就属于那种比较
0: 现代人很少那个运动量达到每周150分钟，其实听起来150分钟，
1: 嗯，
0: 其实时间上来看的话不是太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1: 啊，这个我一定，嗯，我绝对是达标的，
0: 嗯，然后再一个，嗯，控盐，
1: 嗯，
0: 这个方面我们这边刚才也说了那个饮食习惯方面，
1: 嗯，
0: 但是我们为了健康，
1: 嗯，
0: 我们得每天的盐量得限制5克以下，
1: 嗯
0: 啊，然后像那个炒菜呀什么的，
1: 嗯，
0: 少放点油啊，
1: 嗯，
0: 或者是多吃点清蒸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也是对自己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嗯，改善。
1: 嗯嗯，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些的话，不仅能让中风远离我们，
0: 对，
1: 这个三高
2: 也可以，其他疾病也会远离的。
1: 对，
2: 嗯。
1: 这个整个你的身体素质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啊。

0: 也是特别感谢咱们金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您，
1: 辛苦金医生，
0: 辛苦金医生，
1: 谢谢，
0: 好，我们再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啊！这嘿嘿
7: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

0: 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一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咱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个寻物信息吧，
1: 关注一下啊。你也挺着急的啊，今天的信息还不少呢。先关注，由于今天下雨啊，短时的强降雨，李女士在人民大学的这个麦西酒店附近把车牌丢了
2: 啊，
1: 黑 F79866 啊。有哪位司机师傅捡到车牌呢？跟我们交通广播5081059取得联系，可以直接通过1584336。1584336955的李女士联系。我念完这信息，我再跟大家说车牌这事儿啊。再一个，感谢有窦女士想通过台感谢延吉驾驶车号为 GHTD543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为什么感谢他呢？我们从头说啊，在今天早上9:30左右呢，这位窦先生呢打车从东明新城小区到这个光明街的中关村，将一部黑色的苹果手机拉车上了，是一部日本手机，里面有回日本的机票信息，失主特别着急啊，这是早晨发布的消息。然后呢，后来来找到了这个他想通过我台啊来感谢延吉驾驶号 GHTD543 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拾到手机之后呢主动归还啊。这个窦女士说呢，祝这个咱们这位司机师傅呢好人一生平安。另外在昨天晚的7点到8点，王女士在延大网红墙附近将一把别克车钥匙丢失，钥匙是黑银相间的颜色啊。有哪位司机师傅拾到了，请于13766999980取得联系，13766999980取得联系。电话号不错，车也不错，别克。但丢了不丢了也不错，丢了不行，是吧？这个地方不太好找，人太多了。
2: 对，
1: 因为打扫卫生的这个咱们这保洁的是脚跟脚的收拾啊。你家那附近要是条件的话，那个他都有包片的嘛。
2: 对，
1: 你问一问一下这保洁啊，这个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了，跟我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说一下车牌的事儿。这事儿必须拿出来详细的说。这个事儿徐良，包括咱们从车型延边，从咱俩交通纵横
2: 啊，
1: 就这个事儿啊，我说得有15年了。他依然在丢。咱们这个车牌啊，它是铝制的。到现在我也没研究明白，它为什么非用铝的？是差那点重量吗？铝制的。最早车牌是铁制的，纯铁的。然后呢，它就是呢那种开口式的，不是一个完全的规则的一个圆上螺丝的，因为它开口什么来要来回调车牌的这个方向和角度，
2: 对
1: 啊，正这个平衡度，它本身呢是4个长方形的孔，把4根螺丝上来呢，左右可以串一串啊，找正，然后你紧死，螺丝呢叫固封螺丝，是这个能紧不能松的啊，这种螺丝带个牙了，
2: 对。
1: 那么这车牌，我们绝大多数车辆，绝大多数只能上两个，下面的车给你的牌照架，或者牌照架不是固定在保险杠上吗？没有下孔，
2: 一般来说都没有。
1: 我都教过这事儿，我都说累了。简单啊，非常简单，只要长手就能干。如果你长手你不愿意动它，那别人长手也能干。你把下边那个，我告诉你，不用奔驰宝马，你不用心疼那个眼儿啊，你就是 BBA 打个眼也无所谓，它就是装牌照用的。你保险杠你看明白，但是有一点啊，咱们新能源车辆你要注意，找准那位置，里边书包上有什么，有雷达探头啊，有摄像头的。避开这些东西，传统的燃油车没有这些东西，极少啊，有它也是在这个弧度保险杠接近于那个内弧度角那位置。你找一个把它打孔，把那个保险杠上打孔，那牌照架上打孔，打透它啊，跟保险杠打透。打透完之后上哪儿呢？去五金店，你买一根呢6个粗的长螺丝杆，你量一量，要多长呢？这个不固定，各种车型都不固定啊。你量一量，从前面这个固封器、固封扣，把它这个长螺丝杆插进去。然后你躺在车底下，你回头勾手，勾着头往上看啊，这动作是挺累的，累脖子。往上看，只要它透过来保险杠，你找一个支撑点过来。

0: 那里边一般的空很大，没有支撑点，怎么办呢？你找一根大概一公分半宽的厚一点的铁片，
1: 嗯，
0: 把它转成眼儿，用它当后边这个背帽，
1: 就托，
0: 把它立着用、
1: 嗯、
0: 啊，当立托用，然后后边背上螺丝，
1: 嗯，
0: 那个螺丝呢，因为你它不是那种牌照扣的原始的这固定螺丝，
1: 嗯、
0: 你就买两个六个粗的杆儿，八个粗的螺丝，然后呢。外径是八个刀，然后你用两个螺丝、
1: 嗯、
0: 一个紧帽一个跟帽把它跟死。
1: 哎。
0: 然后你如果条件够、
1: 嗯、
0: 你找电焊部把那后面的跟帽滋儿搁电焊给它烧一下、
1: 哎、
0: 这扣不带退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的号牌丢没有往前顶着水的，你就顶多大浪它丢不了。
1: 哎、
0: 它往后去。
1: 一掀的那个。
0: 就是那种回头浪。
1: 嗯。
0: 那保险杠底部都是横的都是透气的嘛、
1: 嗯、
0: 它并不是一个整板，整板它就掀起来的了。
1: 嗯。
0: 往回一个涌浪往回一个回头浪一周哎。嘣儿就给撅去了，
1: 哎，
0: 保养这个牌照都是这么丢的，
1: 嗯
0: 啊，我的车是永远新车提回来，第一件事牌照拿来，第一件事就把这事做完，
1: 嗯，
0: 就是从来我就没有因为多大的雨多大水丢过牌照这个事儿，
1: 嗯，
0: 你不精心的事儿，它必然得丢，
1: 哎，
0: 是吧？那丢了你怎么着？丢了你就得补，
1: 嗯、
0: 你补完又麻烦。是不是、啊、多少钱不说你不麻烦吗这事儿、嗯、
1: 对呀、
0: 啊、两根螺丝这两根螺丝加上四个背帽、
1: 嗯、
0: 加上转眼的总造价你个人动手的话有十块钱都够了就你个人啥也不干有三十块钱也安上了
1: 对
0: 对不对很简单的事儿
1: 那你补副牌照多少钱、嗯、对不对
0: 他关键他耽误事闹心呐、啊嗯、是吧好我们回到路面瞅一眼啊
1: 嗯
0: 看看这个北京时间是7:24路面情况啊。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是328米/用度，一公里的时速。
1: 嗯。
0: 沿河路东向西这儿是938米/用度，两公里的时速。沿河路西向东浑无线这儿是2.66公里的拥堵，874米的缓行，四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西向东白云胡同这儿是335米的拥堵，四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拥堵2.66公里，缓行223米，速度四公里。沿西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六公里的时速。你看，拥堵再加长，天池路西向东拥堵408米，六公里的时速。
1: 嗯，
0: 关键问题，拥堵的又长，然后呢，因为有些积水的地方呢，可能是这个行驶速度又慢。
1: 对
0: 啊。这个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慢慢的让这水沉下去，下边高峰期过去就好了。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啊，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我们周一同时间再见，
1: 下周一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那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 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十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你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

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师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他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他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

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

0: 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一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哎，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下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嗯。
3: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呢？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3: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3: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 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

0: 说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那个药哈、啊、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这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反正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 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

0: 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1: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1: 对对是，
0: 嗯，
1: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啊、
1: 哦。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1: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0: 嗯、
1: 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对对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
1: 啊、
0: 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她是2斤半关闭不全。
0: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嗯，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
3: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

0: 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1: 根本就

0: 你方便透露不？
1: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1: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1: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四十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1: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哦，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2: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1: 好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就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

0: 又一次把这三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三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一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0: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这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处死的偏瘫的，
0: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3: 哎是，
0: 嗯，
3: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3: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 啊，你看我说。

0: 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两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嗯，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0: 嗯，
1: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0: 嗯，
1: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0: 嗯，
1: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0: 嗯、啊。
1: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0: 嗯，
1: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0: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1: 嗯、
0: 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嗯、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0: 嗯
1: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
0: 嗯，
1: 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

0: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1: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2: 哈，我是老朋友。
1: 啊。
2: 我吃现在还不到1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1: 嗯。
2: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治的什么病？
2: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啊。
2: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2: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2: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嗯。
2: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
2: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2: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2: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2: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2: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2: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嗯。
2: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1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
2: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
2: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2: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你这1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2: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

0: 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模式。

0: 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

0: 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

0: 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七八年。
1: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2: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2: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3: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4: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5: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4: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

0: 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严查伞一看白玉堂这个劲头缓过不少来了，眼睛也不那么瞪着了，拳头也不那么攥着了，话言话语的也透露出来，既然金印丢了，大不了不就是丢官罢职吗？你我弟兄可以浪迹江湖，我们可以逍遥自在的游山玩水，这也是一件美事儿啊。听他这么一说，严查伞的心呐、松开多了，疯了两天两夜了。尤其到了晚饭的时候，白玉堂脸上也有笑模样了，还喝了两杯酒，吃了点菜，严查伞更放心了。晚饭过后，两人喝着茶，聊着天儿。您想想啊，两天两夜了，烟叉伞稍微这么一松劲儿，这个困劲儿乏劲儿可就上来了，他不由自主的往书案上边这么一趴，睡着了。白玉堂一看他着了，轻声的呼唤两声：兄长，兄长，大人，大人。一看烟叉伞沉沉入睡，白玉堂心中暗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白玉堂一伸手从旁边把自己那件白袍拿过来，嘎吱窝这么一夹，那只手递着自己的钢刀就走出了书房。白玉堂心里明白，我不能再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如果一回到自己的房间，万一要是让大人发现喽，我再想离开上院衙是比登天还难。所以他呢什么都没带，他呀就离开了上院衙。出来这么一想，现在已经天交五谷了，马上天就要亮了，今天我是取不了金印了，不如啊我先找个客店展示路线，有什么话明天夜里不再说，明天整整是第三天。对，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白玉堂呢就在王府的周围啊找了找，有这么一家小客店，上前啪啪啪这么一敲门，掌柜的都觉得奇怪，怎么呢？主店，不是夜间来人，黄昏时间来人，这位怎么天没亮的就敲门？把门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是位军爷，您这是？我走夜道太累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干净房间让我先睡个觉？有有有，您跟我来。人家掌柜的就把白玉堂领到了后院一个干净的房间让他休息。白玉堂啊把门牵好，在床上是倒头便睡啊，这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时节，觉得肚子也饿了，赶快吩咐店家给他准备酒菜。喝了两杯酒，吃点菜，白玉堂心中一想啊，今天正是第三天，今天夜里边我再不把那个金印取回来，人家可就要把大人的金印抛在了君山后边的逆水寒潭。今天夜里边不管死活，我也得想办法把这个金印给取回来。一直等到了二更时分了，白玉堂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吩咐一声让店家进来。掌柜的奇怪啊，白天睡觉夜里边您闹事儿。进屋这么一看，哎呦，把这掌柜的吓了一跳。怎么？只见白玉堂头上戴白缎的壮帽，迎门高挑刺猬眼，上衬42撮白绒球突突乱缠，身上穿白缎的紧身小袄，蓝绒绳打旧十字牌，双叠蝴蝶扣，两个灯笼穗散压在

肩膀头一条宝蓝色的丝纶大带，蓝敦裆滚裤，青龙快靴，一把钢刀插在背后。哎呦，您这是店家，你不必害怕啊，今天夜里边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0: 找个蓝包皮把它包好喽，你就把它送到巡案大人的上院衙，找一位公孙先生，你就把这个袍子一交给他，你放心吧，或者一百两或者二百两，他一定会赏赐于你，到那时你不要客气，全做我对你的酒资，你看如何呢？
1: 哦哦，是是，我一定照办，我一定照办。
0: 话一讲完了，俺去也。白玉堂啊就离开了这个小客店，急急忙忙的奔往王府而来。来到王府外边的院墙这儿了，今天也没带着百宝囊，也用不着什么飞抓锁链了，自己浑身一脚力，这么一纵身蹭上去了，也不用再投这个问路石了，也不管下边有没有人声犬吠。白玉堂是飘身而下，白玉堂对王府里边的路径早已经摸熟了，展眼之间就来在了八卦连环宝木墙外边。白玉堂对这儿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八面那都是按照八卦的卦象，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今天夜里边我应当走哪一门呢？白玉堂掐指一算，来到西北这儿，乃是兑为泽，有道是泽水困泽，地脆泽，山咸水山，碱地山，千雷山，小过雷泽归脉，这有七个小门呢。对，白玉堂伸手把钢刀拔下来，在大门这儿这么一点，里边没有什么横栓利锁。白玉堂进大门以后，看了看这七个小门，我应当入哪一门呢？白玉堂心里边特别清楚，到现在我应该进入第三签。对，有道是逢签而吉，遇泰则昌。心里边这么想着，他抬脚就往里边走，这一步可就迈错了。怎么心里边有事儿啊？进了哪一门了呢？是雷泽归妹。哈，白玉堂心里清楚啊，雷泽归妹那也是吉卦，但是分办什么事儿？如果要是婚嫁的话，这是吉卦，利于婚嫁，不利于出征作战。虽然说自己今天不是出征作战，那毕竟也要分个优劣，强存弱死，真在家亡啊。哎呦，我是不是应该马上转身，我出去？来不及了。就在他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就发现呢，两旁边的地板嘎啦啦这么一响，从底下窜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各着钢刀冲他就扑过来了。什么人呢？一个是过度性灵光，一个是小温皇徐昌。这两个人呢，那就是尊重襄阳王的旨意，在这儿埋伏多时了。不但这个没有，其他别的门你要是进去，那儿也有埋伏。这个两个人上来以后一看白玉堂，两个人呢是摆刀就砍。白玉堂到这个时间动作这个快呀，一看前边过来这人，抡刀就砍。白玉堂往下这么一矮身，把这刀啊冲着他胸口就捅过来了。这一下啊，嘿嘿，血光迸溅。后边这徐昌呢，就在他后边抡刀一砍，白玉堂连身都不转，头都不回，拔出这个刀以后，一分腕子刀尖冲后，又是一刀啊！就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两个人呐，全都被白玉堂给捅死了。到了这个时节，白玉堂心中好笑啊，呵呵，看起来襄阳王啊手底下都是一些无名小辈，没有多大的作为呀。虽然说对我来讲这是凶卦，两个恶贼全都被我杀死了，料也无妨，不必多虑，我直往前走。呵，打定了主意以后，就按照那天夜里边沈中原所带的路线弯弯曲曲的来到

0: 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啊，
1: 除了蒋满华行，
0: 冲霄楼就在眼前了。白玉堂心里明白，再往前走必须得走万字市的中央，一点也不能出差错，只要一出差错踩偏喽，那就是滚板翻板落下去，就是离刀窝刀，独怒要剑，立刻丧身。白玉堂小心翼翼的手持钢刀绕过了日升亭月横亭，来到了冲霄楼的楼下，抬头这么一看，这么高的冲霄楼我怎么上去呢？我不能走楼梯呀、啊，如果走楼梯的话肯定那儿又有埋伏。旁边一看，正好这边啊有个石像，那儿拖着宝瓶，那边呢有个石猴，那儿拖着聚宝盆，聚宝盆上边呢又都有这个锚链的铁链，往上边一直搭在冲霄楼楼顶的瓦檐那儿啊，而且在中间两根铁链还搭成了十字儿。白玉堂一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我可以盘着铁链就上了冲霄楼了，到里边我就把这个金银给拿到手了。想到这儿，白玉堂不加思索，把钢刀往后背这么一插，往起这么一纵身，伸双手碰着就攥住了铁链，赶快往上边这么一盘，眼瞅着呀、啊就要快到上边这个一层楼这儿了，也就是在一层楼二层楼中间两个铁链搭十字盘的那个地方，手刚往上边这么一盘，哎呦，猛然间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一阵乱响，怎么回事？两条铁链立刻变了，就好像两条毒蛇一般的往他身上边就缠绕过来了。到了这时节，白玉堂特别明白，这就是三环套啊，他过去摆弄过，他知道如果说你要是躲腰腿的话，铁链子缠住你的上身，躲上身缠你的腰腿，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办呢？人在半空之中，只好是撒手抛身。白玉堂反应这个快就甭提了，听见哗啦啦这么刚一响，白玉堂马上把手这么一擦，身子往旁边这么一拧，这脚往哪儿落可是个关键呢。下边你要想脚踏实地的话，必须踩在万字市中央，不能稍微偏一点呐。一想这怎么可能呢，再一瞅，哎，那儿不有那个石像吗？想到这儿，这脚也就过去了，心想我踩一下这个石像的后胯，然后这么一垫步，我再踩万字市的中央。他是这么想的，这左脚呢冲着石像的后胯也就下来了，这只脚啊也就是脚尖刚这么一挨这石像，哎呦，就知道到了石像是假的。人家啊是用这个藤条啊铁丝捆的，外边蒙上的是布，我再刷上漆，刷上颜色，夜间猛这么一看呢，就好像汉白玉的石像一般，实际上这儿就是同王镇的镇眼。白玉堂啪一踩上，知道不好，这么一拧身，嘿嘿，一落地坏了，整踩在翻板上边，啪往下这么一翻，这人呢唰的一下就掉在镇里边了。这个同网镇就在冲霄楼的楼下，是这么一个大地印子呀，就跟盆底儿一样，上边宽下边窄。光这样还不算，这人刚这么一下来，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无数的钟表的弦响动一般，是震耳欲聋啊！整整踏上人家机关的总弦，总弦带大弦，大弦带小弦，哗的一下，他踩的那是天宫王，这有天宫王、地宫王，另外按照八卦，四周围四面八方还有十六扇网呢。这铜网啊都是二指宽的铜条，中间那儿不到拳头大的网眼，里边啊全都有刺儿啊，还有倒须钩呢，眼瞅着从四面八方这十八扇网啊哗的一下往中间这么一合拢啊。

白玉堂这个人呢就照在了通往镇的中间，把他给网起来了。白玉堂知道不好，赶快从后背拔出钢刀想织这个网，那哪织得动啊，抡圆喽再砍这些通网。只见火星子胳膊全都麻了，这个铜网是越收越紧，里边都有铜刺扎在身上，就好像是万箭穿身一般。还有到虚沟呢，白玉堂到这会儿想动也动不了了，就听见咚咚咚咚咚咚金钟响亮，怎么这是报警呢，就告诉人们铜网镇掉下人来了，已经被我们捉拿了。紧跟着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就从东西南北四面啊，这儿都有暗道，从每一个暗道里边跑出来25名弩箭手，一个个手托弩匣，这弩匣里边盛的是弩箭，那都是用竹子做的，用毒药泡过的，只要打在身上这是必死无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头阵梆子这么一响，东西南北四个通道各出来25名弩箭手。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第二阵梆子这么一响，唰，人家把这个铜网是紧紧围住。梆梆梆梆梆梆梆，三阵梆子响完之后，100只毒药弩箭呐，全都冲着铜网里边的白玉堂射过来了。哎呀！到了这个时节了，白玉堂啊浑身就跟刺猬一般呐、啊。他瞪着眼睛，呲着牙，理着嘴，手持钢刀。看了看呢，这人还真没死呢。嘿嘿，从里边又走出来了神手大圣邓彻。邓彻从旁边弩箭手里接过弩匣子，放了一只毒弩对准白玉堂的印堂。就这一毒弩，白玉堂啊这才气绝人亡。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紧接着灯光大亮啊，襄阳王带领他手底下这些勇士们各去灯球火把，来到了铜网阵前，一看里边网住人了，已经都成了刺猬了，吩咐一声把铜网打开，那都有不少的辘轳啊，这个兵丁立刻上去手摇辘轳板，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这铜网啊往后边这么一撤，再一看白玉堂这个时候已经是血肉模糊，不知道是谁了，让人上前辨认。小诸葛慎重元呐，只说了这么一句，不用看了，我想必是此人。他是谁呀？那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白玉堂。哎呀，襄阳王这么一听，他知道啊，难道说这就是大闹东京、夜闯开封府、聚捡刘刀、在大内杀人、忠烈祠提反尸的那位金毛鼠吗？正是此人。哎，可惜，可惜啦！这样吧，就把他埋在楼下，封他为镇楼将军。旁边有人说：“王家千岁，万万不可呀！白玉堂死得这么惨，他又是个壮士，您把他埋在这儿，恐怕他经常的作祟，与咱们不利。那么怎么办呢？不如把他埋在君山后边，随便找个地，立块石碑，旁边挖上深沟。”他的弟兄们前去叫他，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襄阳王一听此计甚好，照计而行。那么上院衙呢，严查散一看白玉堂不在了，就知道坏了，一直等着呀，不见白玉堂回来，公孙先生更是着急呀，心想白五爷不在了，大人万一有什么闪失，哎呀，谁保着大人呢？在这个时候，卢芳、蒋平、韩章、徐清
还有南侠展昭急急忙。

忙的从京城赶到了襄阳，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公孙策急急忙忙的出了襄营。卢芳他们哥几个一看啊，武帝怎么不出来迎接我们呢？这里边一定大有原因，赶快上前动问武帝他在什么地方呢。公孙先生不敢说实话呀，公孙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啊，白五爷他有公差在外，你们列位请进来吧。哦，几个人进了上院衙想参见大人，公孙先生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去，大人累了正在安歇，到我房间里边来吧。到屋里边，公孙先生就把怎么失去的印信，白玉堂是怎么出走的，到现在是胸脯未知啊。一听这句话呀，卢芳大喊了一声武帝呀，昏过去了。大家伙赶快过来掐人中捶后背，总算是苏醒过来。蒋平过来还一再说呢，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啊？哦，武帝没回来您就这个模样吗？啊，这么着哪成呢？咱们等一等。等啊，一直等到天都黑了，外边进来通禀说来了一位店家要见公孙先生啊。公孙策这么一听，这一定有事，急急忙忙出来一看，这位店家手里边拖着一个蓝布包袱，就把白玉堂怎么对他讲的他告诉了公孙先生，说这位金爷临走的时候说他如果还不回来，就让我把件这白袍交给您，您一看便知啊。公孙先生从店家手里接过这件白袍来，哎呀，心里边全明白了，白玉堂啊他为国捐躯了。哎，赶快吩咐人拿出100两银子来赏给了店家，手托白袍往里走啊。来到房间大家一看，什么东西啊？玉堂的白袍。哎呀，这时候消息也传来了，白玉堂死在了同王镇。哎呀，各位英雄哭的那是哭天嚎地，哭声撕心裂胆惊天动地呀。蒋平喊了一声，你们先别哭了，难道说武帝就这么白白丧命不成吗？我们得想办法替武帝报仇。众英雄齐声呐喊，立下的誓言要大破同王镇，活捉襄阳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开起玩笑来毫无顾忌，逢人便哭诉自己的遭遇，随意给他人贴标签，追问别人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我一直觉得高质量的社交一定离不开恰当分寸的拿捏，这是一种体谅，也是一种修养。所以所谓高情商，不过就是待人有分寸，自己也同样有底线吧。你是这一类吗？来听许飞万茜敬你

为什么人总是喜欢怀念过去，惦记着失去的东西，以为再也无法拥有的才珍惜。可是时光的车辙从未断过，过去里面的没有一个人还在原地停滞的，而现在留在身边的，我想才是最重要的吧。把时间留给回忆，可能会陷入不断错过的循环当中。我想要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遗憾，是用尽全力拥抱，好好经营，让我们有未来。现在的你，现在的我，我觉得这就是刚刚好的幸福。来听巫启贤《爱情傀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许巍的《以后见》，这是他2018年乐队全体成员一起来编曲的一首歌。那一年许巍一改过去清民谣的风格，发了一张叫《无人知晓》的专辑，里面共两首歌，除了《以后见》之外，另外一首歌就是他的同名作品了，在2018年开春的时候发行，围绕无论未来是否可期，我们还是要彼此说声以后见的主题，讲的是生命当中的各种别离和重遇，而以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生命体的必修课为主题的核心概念来打造的一张专辑，还是蛮值得一听的。先来听听这首歌吧，以后见。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又容易被他人影响，那么建议你远离那些故意磨灭你自信让你变得自卑的人，多去接触那些阳光爱笑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吧。时间久了，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也跟他一样变得开朗起来。下一首歌来听苏慧伦《秋天的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陈百强《感情到老》。

我一直觉得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很多很多的一点点组成，睡得早一点，喝水勤一点，运动多一点，适当懒一点，旅游要一点，瘦肉吃一点，果蔬多一点，油烟少一点，食物暖一点，朋友多交点，爱好广一点，凡事看开一点，每天多笑点，生活潇洒点。其实幸福、健康和快乐真的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叠加起来，你的幸福值就会越来越高。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知足，记住这些，快乐也会多一点，健康多一些，寿命也会长一点咯。来听张靓颖《永远》。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让你真正有力量的事情，很少是因为来自于外界或者是他人给予你的力量，在你最强大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那种。你说如果人生是一趟旅程，那你希望在哪一段多停留一会儿呢？来听阿妹旅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午饭的时候，肠胃其实开始消化食物了，血液呢就会集中供应给肠道，吸收营养物质，脑供血呢就会随之减少，所以才会犯困。特别是当午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过多的时候，血糖生成的指数就会很高，体内的血糖迅速上升之后下降，人就会产生没有力气、昏昏欲睡的感觉。像大家平时吃的比较多的米饭还有馒头，它的血糖生成指数都在80以上，几乎和白糖一样高。想要在下午不犯困的话呢，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鱼蛋还有豆制品，少吃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等主食，这样的话呢，下午就会更加精神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继续下一首是周杰伦的《青花瓷》。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单当中，中国风的歌实在是太多，从《东风破》到《发如雪》，从《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一路黯然神伤的中国风，好像也把这种离别情绪刻画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很含蓄，也韵味别生，就像是青橄榄在嘴巴里面可以慢慢的回味的感觉。来听《青花瓷》。

我们有多久没有问另一半我有没有什么缺点，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要问这句话以前哦，要找一家咖啡店，要表现诚意哦，或者我们是当领导的人，我们多久没有问下属有没有哪一些做的不妥，那才是一个领导者受见的态度展现出来啊。假如很久了，那铁定我们这个很谦卑受教的态度还是不足的。而我们在学习态度呢，要了解呢，传统文化是实学，是君子之学。在荀子的劝学篇说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啊，从耳朵进来，注乎心啊。这一段话提醒我们不能学错了，内化到自己的心里去了，时时关照这一句教诲，不乎事体，行乎动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四寸耳，何足以每七尺之躯哉？啊，君子求学的态度啊，耳朵听进来，放在心上啊，时时关照，时时落实，真的做到了，不乎事体。他表现在举手投足，沉于中啊，行于外了。啊，你看他言语柔和，啊，你看他任何人的需要，他非常敏锐，主动就去帮助。啊，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很热心助人的人，我们坐在他旁边呢，都有点不好意思。哎，奇怪了，他怎么都能看到这么多需要，自己都慢半拍。这个就是他不乎事体啊，行乎动静啊。一个人有涵养啊，他不止一言一行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连他不讲一句话都给人很好的感受磁场啊。师长有说他的老师张家大师是在他老人家身边，一句话都不讲，身心舒畅，用科学讲叫磁场非常好，行乎动静。那小人之学呢，入乎耳，还没有入心，都没有先从自己修身做，就出乎口，可能就去好为人师，或者是指责别人，批评别人了。那口耳之间只有四寸，那怎么可能可以修养好自己七尺之躯呢？心是主宰啊，所以这些教诲首先要先入心啊，要用心去落实才行，不然都变记问之学，或者是只是卖弄口舌而已了。卖弄口舌变成毁谤圣教啊！人家说那个学的都是讲而已，都不做，这样是有过失的。好，所以我们学习。

你的态度，入乎耳，住乎心，啊，那学一句，实实在在去做一句，不乎实体。好，那我们具体啊来谈一些，比方说批评怎么对治。啊，批评是傲慢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学长讲到他父亲教导他，一个人你没有认识三年，你不要批评他。哇，这个教诲非常有智慧。一个人都没有认识三年，怎么会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哦，看到他一个动作就判断，看到他就一个动作就批评，这个一定会批评错的嘛。人家可能是善意，我们还觉得人家的做错了。嗯，哦，所以这个家规很好。那刚好我也听了，啊，我也要来效法。那就是他父亲这个教诲跟我有缘。哦，哎，也可以教导孩子。啊，他会用心去观察，去学习别人的优点，但不武断。哦，去马上去下判断。而这个批评首先对自己不好，好批评的人那个慢性一直增长，自己就堕落。第二，真正经历过人世间很多团队的事情，就知道这个时代做事容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人失去了善恶是非的标准。我们不是从小学经典的，所以要建立共识就相对困难。而且人的福报又比较浅，啊，没有福报要做事情，往往很多条件不具足啊。哦，所以这种种分析，要成就一件好事就已经很难。我们还常常批评，那对于那些付出的人，会不会打击他的信心？会不会打击他的积极性？会呀。所以有大局观，能看到现在成事不易的人，他决定不乱批评，哪怕真的有不足，私底下先肯定对方，哦，然后很委婉，假如怎样就更好，对方得到你的肯定，他更积极啊，你又给他建议，他很欢喜接受，就对了啊。不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好还没肯定，噼里啪啦就批评了好几点，那做的人心寒了。你说他真的做的不够水平啊，你有没有去了解他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又不是两个月。所以好批评啊，一定要改，不然这个口造了很多孽。人马上下判断的时候，请问客观条件都了解过了吗？所以人都不够冷静，会被习气牵着走。哦，你都客观了解了，保证你不会批评。为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了对方好，为了整个团体好，你怎么会批评？你会善巧的，该肯定的肯定，该鼓励的鼓励，该提醒的提醒。对了，批评会传染呢，学好终年不足呢，学坏一日有余呢。一个孩子，年轻人，听一个大人批评几句，他就学会了。你要让他学习好学，跟着你三年还不见得学得会啊！啊，认知到这一点，在孩子面前，在下属，在年轻人面前，绝对不做错误的示范，不然我们没有资格做领导，也没有资格做长辈。你已经把他带坏了。所以教儿教女，先教自己啊！当父母哪有那么容易？当老师、当领导哪有那么容易？我们只是有个名而已啊，实是什么？实是理智啊。
时时念念为他想啊，不是逞口舌之快啊。情绪化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当领导跟老师了，是我们有那个福报坐那个位置，但是更要警惕，我要名副其实，所以君亲师都得学啊。哎，祖先给我这个福报，可以让我可以做老师，哦，学生信任我，家长信任我，国家信任我，要对得起这个信任，那人就谨慎了，不会放纵自己。哦，别人叫我们老师，我们还给他错误的示范，情何以堪呢？哦，刚刚分析的，批评自己堕落，打击付出的人。再来，你一批评，听到的人又对当事人起成见，不是搞得团体失和？实实在在讲了，谁能听了话心里不落痕迹的？我听了就过了，我不会放在心上。哦，这样的功夫啊，我也服了你了，那也不简单呢。那一落印象，不就造成成见？哦，那师长老人家，人家要讲这个批评的话，啊、哦，他马上说：“好了，你不要讲了。”啊，我一辈子都记他的好，智慧呀、啊！哎，人家一讲，哎，他怎么说你？你知道吗？你赶快说，他怎么说我的？完了。哦，哎，师长又提到，假如你一下叫他不讲，交情又不够，他恼羞成怒也不好。啊，我知道了，这是我知道了，也是善巧啊。哎，那甚至再补一句，哦，他对我很好的，哪里好哪里好，对方就讲不下去了。哦，还有不适合劝他的。对不起，我上个厕所，离开就好了吗？哎，人要有自知之明呢，听了以后会落痕迹还听，那不是还是随顺习气？师长当时候跟三个老师，那是台湾当代的高僧大德，那学问太好了，学问很好，也很多人嫉妒啊，会毁谤啊。老人，你看师长那么年轻就。有这些应对的智慧，他不听，不然把自己跟着这么好的老师的机缘都给毁掉了。哦，尤其呀、啊，人容易先入为主，除非你自己慢慢调整到你不容易落痕迹，不容易啊受他影响，听了以后呢，很客观的去判断，你有这个功夫。那就还行，还没有以前要有自知之明。好、哦、像我们认识一些长者，哇，他们好像包青天一样，断案很厉害，甚至呢，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心偏了，他马上就看出来，我们就讲不下去了。那个有德行的，有这个功力、啊。再来呢，批评啊，从大局来讲呢。会影响整个团体的和睦了，啊，有大局观呢，就慢慢会调伏自己这个习惯，啊，自爱爱人爱团体，批评跟劝谏不一样，劝谏的动机是为他好，而且还会抓场合，还会抓时机，言语还会一无色柔无声。这个叫劝谏，这个叫护念对方。批评就是自己不高兴了，逞一时之快而已了。再来武断，很容易啊，误会别人，错怪别人。啊，这个都慢慢呢、啊，从生活当中，从自己的习惯念头当中去调伏。啊，刚刚跟大家写的这一段，啊。德薄者其心苛傲，见人皆可

都看人家不顺眼啊，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关键是内心缺乏忠恕啊。所以师长老人家在儒家当中提取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含摄儒家一切教诲。儒家仁义忠恕，人苛傲武断，武断到底要证明什么？我和你讲了，他一定是怎么样了？到底要证明什么？这样去武断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应该冷静想一想。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的话跟事情不要做，不然就是随顺习气，不然就是愚痴没有智慧，自害害人干嘛做呢？所以变成什么？缺乏忠恕。忠是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对方，尽己之谓忠。尽力都来不及了，干嘛批评，干嘛武断呢？所以缺乏忠。可能有人会讲，会啊，我对那些好朋友我尽心尽力啊，那些人我看不顺眼我不尽心尽力。那请问大家，他对那个好朋友真的是忠吗？这个值得思考哦。忠这个字怎么写？心是忠，是中庸之道。这个人帮那个人不帮他已经不忠了，哪有忠？可是他也很尽力啊，那是什么力量？爱憎那个爱的力量，那个叫好恶的动力。我喜欢他就尽心尽力帮他。告诉大家哦，喜欢会不会变？所以不是真心都会变。我恨那个人，保证他前面先爱那个人。爱爱爱有条件的吗？对方都不回馈他，他就恨了。所以那哪叫道义？那骗得了别人，真正明眼人骗不了啦。所以没有平等慈悲都不是用真心啦。不要被自己骗了啦，那是最可悲的。明明自己不是忠义之人，心里还常常想着自己忠义，那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态错在哪，怎么提升。哎，所以人实质是分别心作用哦。这个人对你比较凶哦，你都对他很客气哦。那个人对你很柔和哦，你失约都对他失约哦，反正他又不跟你计较。那不是人都分别欺善怕恶不就表现出来了？哎，那对你好的人你要更恭敬他，那才是对的态度啊。啊，反正他也不会骂我哦，那不好。那个从这些处事待人的应对的，我们内心深处还有很多习气要调伏。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呢。哦，这一段大家回去念了凡四训，这个开解的啊，什么是端，什么是曲，开解的非常好。真心不夹杂，丝毫的谄媚，丝毫的目的，丝毫的供高我们在里面。哦哦，所以人中只想着怎么尽力去帮这个人，帮这件事，不会批评，恕，宽恕。啊，不会放在心上。哎，甚至什么，这个恕道啊，如其心。虽然人家没有做好，但是不会情绪化的把他全部否定。啊，还会看到他的存心，还会看到他的难处，先给予肯定，然后来协助他。哦，所以见人错事不指责，要协助。在这对峙这个傲慢呢，是老人家有一句法语，啊，叫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

别人错为什么对，叫正常现象啊，他没有学过他怎么会，就包容啊，宽恕了。我对的也是错的，因为我们起一个我对就要去针对错了，高下已经出来了，我错了，我已经被习气牵着走了，当然错了。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寿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老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了，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老80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保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天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

端，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禾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夫妻感情方面啊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也会表现为像性欲冷淡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天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

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经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经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经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经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经。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天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没有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河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

0: 有的阳虚啊，蒙自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呀、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

0: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3: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哎，
2: 挺好的，挺好的。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3: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2: 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
3: 啊，
2: 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3: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2: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3: 我知道你。
2: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3: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3: 哎，
2: 前后下了3个支架。
3: 哎，对对，
2: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3: 嗯，
2: 最后就心衰了。
3: 嗯嗯，
2: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3: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了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2: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3: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你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
2: 是。
3: 哎，
2: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3: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0: 别用了，整个人你靠坐着喘气儿啊，
1: 坐着喘气儿，
0: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1: 遭老罪了，
0: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0: 是
1: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嘴唇子紫了好青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0: 是。
1: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0: 哎呀，
1: 是
0: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1: 啊，
0: 能上来气儿了，
1: 能上来气儿了，
0: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1: 你看
0: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1: 嗯。
0: 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1: 感觉死不了了，是
0: 不
1: 是？
0: 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都不喘了。
1: 嗯嗯，
0: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3份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1: 对，
0: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1: 哎，
0: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1: 嗯、
0: 哎，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1: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也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0: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1: 嗯，
0: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

0: 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这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的牙齿也松动，
0: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了。
0: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0: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0: 嗯。
3: 老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0: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这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3: 怕我多心。
0: 嗯，
3: 就老说自己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0: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3: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0: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0: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0: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了。
0: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的梅子粗眉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0: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0: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0: 嗯，
3: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0: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呢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 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3: 我当初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3: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呢，或者是这个补阳呢，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房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房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菌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作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我就敢做这样的承诺。
3: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3: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3: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哎，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3: 太少了，
0: 哎，
3: 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啊，
3: 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4: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4: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4: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4: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4: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
4: 哎，
0: 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轻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4: 行，
0: 好吧，
4: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4: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
0: 嗯，
4: 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4: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4: 跟皮鞋似的，
0: 啊，嗯，
4: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0: 嗯，
4: 我都不相信。
0: 不相
4: 信。我用了这个国家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0: 嗯，
4: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4: 嗯，
0: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

0: 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呢，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1: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我是深
0: 有
1: 体会的。
0: 这个、你
1: 有
0: 点过奖了，嗯嗯。
1: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0: 嗯。
1: 后来才发现呐、啊，那是眼底的问题。
0: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1: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0: 嗯。那脚也不行了、
1: 我脚底板它发麻、
0: 啊，发麻，
1: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0: 嗯嗯，
1: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0: 啊、
1: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0: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1: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1: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1: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1: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是病，
1: 要不是我吃了补释方啊、
0: 嗯、
1: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0: 嗯、
1: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啦，
0: 嗯，
1: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对、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1: 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
0: 嗯，
1: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次毛病啊。
0: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1: 嗯，
0: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1: 啊？
0: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含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1: 嗯、
0: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哎、
1: 我就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儿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啊，
1: 哦，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1: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1: 啊，好好，谢谢，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0: 啊。
3: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0: 嗯、
3: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啊，是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啊啊啊，
3: 我老伴是脑梗、
0: 啊、
3: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哦、不能自理了。嗯，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我都不敢睡实了。
0: 嗯，
3: 就怕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0: 嗯、
3: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0: 是的，
3: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0: 嗯，
3: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0: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啊、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
0: 嗯、
3: 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3: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0: 嗯，
3: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哎，到时候啊我就把这个门窗一关，把煤气一开，
0: 嗯，
3: 咱俩、啊、就黄泉路上还能算是有个伴儿。
0: 哎呀，您可别这样啊、嗯、哎呀，金刚经不是说过吗，
3: 嗯，
0: 婚姻是红尘修行啊，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
3: 哦、
0: 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啊、我特别佩服你啊，特别敬仰你啊、
3: 嗯、
0: 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
3: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3: 是
0: 啊，是啊、
3: 哎、
0: 对吧。
3: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
0: 嗯
3: 嗯，是不忘挖井人呀。
0: 嗯，
3: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0: 嗯，
3: 他的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0: 是吗？
3: 哎，孙主任、
0: 嗯、
3: 您知道吗？
0: 嗯，
3: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0: 嗯，
3: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0: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3: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
0: 嗯、
3: 原来啊，他是说啊有靶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
0: 嗯，
3: 而且这个排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0: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3: 以前呀，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每到周五啊我就雷打不动的、
0: 哦、
3: 就必须得给他抠着粑粑。
0: 哎呀，
3: 哎呀，抠的我呛的我啊，完了这个到第二天啊一整天我都是啥也吃不下。
0: 嗯，
3: 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7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0: 哎，不是吹牛吧。
3: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0: 啊，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3: 哎、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太好了啊。
3: 哎呀，盛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嗯，能感受到。
3: 这11年、
0: 啊、您别激动，
3: 这总算有了盼头了。
0: 有盼头了，您别
3: 激动。虽然我听
0: 啊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0: 嗯，
3: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0: 哎， 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

0: 别激动。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1: 对，
0: 嗯，
1: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0: 太贵了，是不是？
1: 哎，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啊，
0: 嗯，
1: 哎呀，再那个给他看病吃药呀、啊，哪有那个闲钱？
0: 嗯，
1: 哎呀，就没舍得买。
0: 嗯，
1: 这次啊，
0: 这次呢，
1: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0: 嗯，
1: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哎，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是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0: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
1: 嗯，
0: 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1: 哎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0: 嗯，
1: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哎，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0: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
1: 哦，
0: 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哦、哎，
1: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0: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1: 好，
0: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讲到乌盆告状，包大人问了三回，一声不吭，老头气坏了，出来帮扔地下了，往这一蹲，哎呀，可把我气死了啊！你怎么就不说话呀？后来这乌盆就问他，说您给包大人送钱了吗？老头这火更大了，喂，盆儿，你说什么？
8: 张伯伯，打官司告状不给官员送钱，我能赢吗？
7: 好话，应该送钱，你找别人，找宋百万去，我穷老头啊，我哪来的钱？我也没钱。可话又说回来了，包大人那是铁面无私的好官儿，那是清官大老爷，别说钱呢，前者有人送的点心槽子糕人家都不收，一文钱都不要，好官儿不花钱。
8: 还有这样的官儿？
7: 哎，有，大概大宋朝就这么一位，在定远呢。
8: 我不信。
7: 你不信，你不信你拉倒，你爱信不信啊，你待着，我也不管你这事儿了，我走。老头站起来了。你看，哎，你干嘛？
8: 张伯伯，您要走了，我这天大的冤枉何人给我伸，给我雪耻啊。
7: 那我也走。
8: 您别走，
7: 你算把我这脉摸透了，我老光棍就是心肠软，我就听不了你哭，我知道你冤，我知道你难受。那行，那怎么着吧，我听你的，盆爹，你说怎么着行，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办。
8: 张伯伯，
7: 您把我带到堂上，只要是包大人他跟我说不收钱给我雪耻，

我就敢说话。咱说好了，把你带到堂上，大人跟你说不收钱，你可以说吗？我一定说。咱说准了啊，到时你不说，你不是为难我吗？不是我跟你着急，我知道你委屈，问你你就说，你有什么可怕的？先摔重了吧啊，你看这对不住对不住，你看这，你看这事儿闹的，走走走，咱就回说话啊，你再不说你这不是事儿了。老头又回来了，一蹬台阶往里走。公差一看，哟，胡成一看那精神病又回来了。老爷子，头儿，还是您，对，也还是您呢。您怎么了？您这是？我跟您说呀，又说话了。是啊，哈哈，好，干嘛？求见包大人，他能说话了，有原因。胡成啊，也好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难道说这盆真能说话？那多好玩啊！看看，您等着，我给您回禀一声。胡成进去回禀，时间不大，包公升堂，往这一坐，喊冤之人上堂。老爷子捧着盆儿，大摇大摆的上来了。包拯一看，怎么又是他呀？放下盆儿，撂下棍儿，大人，小老张别谷给您磕头。这老张为何屈而复返呢？大人，我抱这个盆儿啊出去了，一到那胡同里，您猜怎么着，他就说话了。这回是真说了。你还要戏耍本官吗？大人，天地良心呐、啊！大人，我这么大年岁了，我能干着小孩的事儿啊？我能耍您吗？您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啊！天地良心呐、啊！我的大人，我的包青天真说话了。那为什么刚才在堂上我连问三声，这乌盆不语呢？嗨，他跟我说了，我也生了气了，我把他骂一顿。他说了，他说大人得要钱，说我没给您送钱，他不敢说话，他怕呀告不倒，官司输了。他说了，大人，您呢，您就跟他说，说您清官，打官司不要钱，您告他不要钱，他呢就放心了，这一肚子的委屈他也就跟您说了。大人，行行好吧，您就为他做主吧。大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您再问问。嗯，好，那我就再问他一问。等会儿，等会儿，盆儿，大人问你了啊，听好了，反正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琢磨着办。您问，乌盆没说话，乌盆还没言语。盆儿爹，你又老病犯了吧你啊？啊，你这回你还说什么你？啊，你怎么回事？就最后一声了啊？你这是你赶快你大一声，哎也行啊，你说话呀你。乌盆，哎呦，要了命了，这一老张，为何乌盆他还不语？我怎么知道这他也许接手去了，方便大概是。胡说，这一老张，你两次来到堂上戏耍本官，搅闹我的公堂，颠倒是非，胡言乱语，如果不给你惩戒，难以成你的下回。来呀，大人您干嘛？恩到堂上终则无本。包公啊，冲那胡成递了个眼神，无本哪有打五板的，最少也得20板。为什么呢？吓唬吓唬他，哎，他就不能再来了。这包大人的想法，给胡成一眼神，胡成明白，哎，哥几个来，哎，

大人，不等他说话了，公差就把他摁在这儿。差不多得明白，彼此耳语了几句。咱说过，这打板子有师傅有徒弟，好多的说法。他要打让你

0: 蒸兜水印儿，这豆腐没事儿。您说这分寸怎么掌握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今儿打这老头呢，当然手下得留情，五板是象征性的，而且这打板子分两种，他要恨你怎么办？打得快，数板那位，唱板的那位数得慢。比方说吧，这一打恨你，往死了打，这边一啪啪啪啪，二三，三下十四下了都。他要是有的花了钱了，有偷手，快数慢打，在这一二三四五，实际也就三下。那么今儿打这老者绝对是快数慢打。这边胡成亲自数数，准备好了吗？大人，请您验刑。打，是。这边一二三四五，啪，就一下。还是轻轻的，包大人一抖袖退堂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哎呦哎呦，胡成过去，哎哎，我说大爷，
2: 哎呦，这板子厉害呀！
0: 老爷子亏心吗？啊，您没听见啊？啪，就一声。给您留着情呢，
2: 这是吗？我那么觉得浑身上下都疼，
0: 那是您吓的，大人就为了达到这效果。起来吧，老爷子，公差搀起来，中衣就裤子都给他弄好了，系不好了。老爷子，您这不多余吗？你什么也别说了，啊，我走。
3: 别别别，别走。别走，
0: 盆儿，您抱着，
2: 行，
0: 抱着。老头心说：“这回出去，我这不摔了，我抱着。”出了县衙，出了城，前面道上很清静，到了树林了。这都石头，老头坐着，哎，臀部疼啊，靠一点边儿，盆儿。哎，有你的，哈哈，我明白，你跟赵大没仇，你跟我有仇，我就在这儿，我把你摔碎喽！我，老头一扬手，张伯伯，少来这套，张伯伯，张祖宗也得摔！喂，哎呀，老人家，威文吗？你冤什么？你说，你说，你现在这话这么密，你在堂上你怎么就不说呀？啊，你出点声儿啊，出点声儿，那大人就知道我不是说瞎话了。您可倒好，一声都不吭啊！啊，你怎么说的？你刚才啊，你说，你张伯伯，您不要生气，那板子没打在你身上，张伯伯。我又有苦衷，你是真苦啊，你比苦瓜还苦啊，你也没我苦啊，你这回我听听。哎，盆儿，你简有理的说，你这话得把我说动了啊，说不动我就把你摔得纷纷碎。张伯伯，为什么我不说话？对呀，说，我现在赤身露体呀，在堂上大人问话，我十分的尴尬，难于启齿啊。嘿，这理由多充分。嗯，你赤身露体是吗？正是。你就蟒袍玉带，你带着皇冠，我看得见你吗？我啊，你穿成什么样我也看不着啊，我自己看得见呢。对，你说，你说怎么好？我求求你，别客气啊！你就是太客气了，你要不客气，我还倒不了霉呢。你这回说，还要怎么着？
2: 老人家，只要是找一件衣服盖在我的身上，

堂上我就可以说话，我给你现做一盆衣啊，哪儿找裁缝去？我知你多大尺寸呢，用不着，随便一件衣服给我盖上我就可以说。我不信你这叫套路啊。我知道，我明白，我听老人说过什么抓替身啊，我不信，没有那事儿，水鬼胡说八道。你是盆抓替身啊，我明白。我把你再抱上去盖件衣服，大人一问你，你接着不说话，对不对？你琢磨这回不是照死了勒我啊，我这老命就丢在堂上了，我一死你行了，你痛快了啊，你大概就活了，我就变盆了吧，是不是那么回事啊？你甭跟我来这套，你说出大天来口吐莲花我也不信呐。行，我不管你了啊，我也不摔你，谁爱捡走你最好啊，你找寻别人去，我管不了你的事儿。转身刚走，哎，老伯您别走啊。好好，刘世昌，最后一次，你啊，你跟我发誓，你发誓。好，我跟您发誓。你说，老人家，如果到堂上盖上衣服我要再不说的话，苍天在上黄泉在下，让我死后不得套生，万劫不复。少来这套。哎哎哎，你看你这词儿都会绕的，我你还死后，你本来你就死了，你什么死后呢？重新说啊，我发誓，我要再哄骗您天打雷劈，行了吗？古代年间人呐，特别重视这发誓誓言嘛，讲这种诚信和誓言。老头一听，好，谁让我吃100个豆都不嫌腥呢？啊，再来一回。哎，这回咱可这么说，我把你带到堂上，你要不说话，他打我，我认了，我就试试你，我死你手里，我也知道我这一辈子净帮人，什么事儿都管，小偷的米我都给，不认识我都帮，帮来帮去把我打死了，我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要是完了，你以为你好啊？他打我之先，盆儿，我先把你摔碎了。走吧，老头啊，又伸手把这盆儿抱起来，就这么着进了城，来到县衙。午饭都吃完了，已经到了下午了。老头一看门敞着，这角门敞着，大门是关着的，他自己悄悄地进来，一看这班房门虚掩着，一听里面正说话呢，多有意思啊，这大人哄他玩了一上午，这老头儿非得说盆儿会说话。盆儿要说话，那狗都说话了，哪有那事？就是老头一听，哎，辛苦。嘿，哎哎，张头李头，完事胡头，哎，您那又来了啊。胡成站起来一看，把门推开了，老爷子，哎，您辛苦，吃饭了吗？吃完饭下午再玩儿，啊？您怎么回来这么快？不是，我这盆儿啊，又说话了，不是，唱歌，没有，唱戏，也不是，自己跳舞了，这都没有，怎么着？我不能说，我上堂上跟包大人说去，求求几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见见大人。叔，大爷，对不起，我可不行。你们哪位？大伙摆手，我们都不行，对不起您了，老爷子，这回说。

说什么也不能给您通禀，再通禀您知道吗，不打您了就该打我们了，明知道这事儿我们还往里通禀，那我就冤死吗？那不能让大人把我们揍死啊，那您怎么办呢？那么就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别着急，胡成一看你也不能说没办法，你是吧，你这那个，您确实要是有冤有解不开的事儿，您你说老百姓有冤了找大人击鼓喊冤，这个京城就有这事儿，反正您就有冤您自己您想想办法。这话已经说出来，张别谷不傻呀，击鼓喊冤，对，击鼓，一击鼓那大人就出来了县衙门口，这堂鼓有鼓键子，就鼓槌啊旁边那放着，一般的这个县衙这个鼓是摆设，唯独是定远县包的人上任之后，他下了一个命令，只要是老百姓有了冤了有了屈了有了不平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冤的人一击鼓，包大人就升堂，所以这鼓很灵。老头儿把这个盆放在一边，鼓键的拿起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随着隆隆的鼓响，这会儿就听这堂上威武，包大人升堂了，三班六房两旁侍立，包拯整理自己的官服，转屏风入座，包兴啊原来的位置还站在这儿，一切准备好了，包公吩咐来喊冤击鼓之人带上堂来，是击鼓人上堂啊。张别谷上堂了，老头儿抱这屋盆儿溜边儿就进来了，还真客气，怎么太熟了，都熟人，来三回了还不熟吗？看见包大人了，哎，程序都对，老爷子跪在这儿了，小老儿张别谷给大人您磕头了，棒棒棒三声。这一老张因何三番两次搅闹我的公堂，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吗？大人大人呢，您听我说，我快七十的人了，六十多了，我能干那个事儿吗？我不是小孩儿，我放着家里不待，我上这儿搅和您来，不能啊大人呐。您看我像坏人吗？我不是啊，我跟您说，下了堂之后啊，这盆他又说话了，他有原因，您别着急。他又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他说刚才在堂上为什么没说话呀？他呀，没穿衣服，是光着的。你看看，他觉得那叫什么词儿来着？就是尴尬，很尴尬啊，就他呀，所以呢您找件衣服往他身上一披，他就能讲话，没错，真是如此吗？真的。包兴啊把自己衣服找了一件往这盆上一蒙，您问乌盆，就听衣服下边有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你好，我是丁兰。从山沟沟、雾里看花到征服我不是天使，那英20多年的歌坛路攒下了无数好歌。

征服。从小在辽宁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那英立志要进入沈阳歌舞团，别看他总是大大咧咧的样子，但对自己认定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含糊。前后考了三次，终于实现心愿才作罢。就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多要强也多能坚持。

愿赌服输。虽然进了专业团体，但那英依然无出头之日，因为那时流行的是邓丽君那样的温柔声线，这是她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直到艾静给了她一盘苏芮的翻录带，才豁然开朗。她不断的揣摩模仿，还真有效果，因为有人要给她录磁带了，但印的名字不是那英，而是苏然。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1988年是那英命运的转机，青歌赛中他凭着一样的月光和我找到自己获得第三名。那时他的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东北味，一张口台下的人就乐了。比赛后那英觉得没什么戏，就打算回去，没想到古建芬老师却找到了他。这一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山沟沟》。

山沟沟这首歌让那英一举成名。尽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西北风很土，但在20多年前那可是叱咤风云的作品，堪比最炫民族风。

到北京后的那英和所有的北漂族一样，睡地下室、啃干粮、跑场子。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歌坛天后？他是如何改造自己从帽子皇后变成时尚女王的呢？明天继续来听。

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港台娱乐的巅峰时期，那英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成为第一个签约台湾唱片公司的内地女歌手。然而她却面临一连串的烦恼，要学会穿衣打扮，上综艺节目要抢镜头，要争取上晚会或演电视剧，每天只睡4个小时，对媒体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司策划过的。这些商业化操作对当时的内地歌手来说无疑是很难适应的。

雾里看花。虽然这段时间很难熬，但的确出了很多好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干脆等等，更是凭借亲自填词的心酸的浪漫，那英获得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其实那英自己还写了很多歌，相见不如怀念、愿赌服输等等，他把当时自己与高峰备受非议的感情全写在了歌里。

心酸的浪漫。那英与高峰的恋情始于1995年，尽管歌迷球迷一片反对，但两人坚持在一起。可是就在那英待产期间，高峰却被曝与酒吧歌手有一名私生子。如今那英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那就是一直暗恋他的孟童。当初那英和高峰一起去孟童的酒吧时，孟童就半真半假的大声说，如果没有高峰，我一定追求那英。而如今呢，他真的成为了抢着为女儿换尿布的好父亲了。

我只喜欢你。有了两个孩子的那英说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眼泪不值钱了，看见微博里救助小孩的，电视里和亲情有关的，都能让他哭得稀里哗啦。而对于自己的先生，那英说，我以前觉得自己足够强，男人可有可无，可是遇到他才知道自己的生活这么拧巴，原来两个人喝喝小酒，吃点小串，一起洗车，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儿。

春暖花开。在不能讲真话的娱乐圈里，那英是一个特别直的人，经常祸从口出，而他却说还有很多我忍住没说的，要不然全都是头条。但那英二的性格却为他赢得了许多圈内好友，只有他敢对刘德华说你都那么老了还唱啊。而刘德华在那英的演唱会上回敬说，大姐你该减肥了。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说，我也是经历坎坷之后才学会淡定放下，学会去谅解包容。他说，女人别太好胜，生活容不下太多幻想。什么叫白马王子？对的人，留得住的人，就是你的白马王子。过去他说，不管路有多苦，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而现在他说，不管有多苦，都要好好过。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就告诉上师徒说，我办这个事儿啊，一点儿都不缺德，咱们这是开兵建仗，兵不厌诈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都是兵法所允许的。另外，我盗你的宝枪宝马呀，有特殊的缘故，为的就是解救我结拜的好兄弟程咬金。你不是把他给生擒活拿了吗？你说实话，如果已经把他给杀了，或者说已经把他打入木龙囚车送往扬州了，那对不起，你的宝马也别要了，马上下汤锅呀，煮肉就酒喝。可如果说程咬金还在，被你压在监牢里头，那咱们双方就做一笔交易，叫做走马换将。你把程咬金还有他的大肚子郭郭红还有他大斧子给打成包，我呢把你的虎雷豹还有吸水提炉宝枪给打成一包，咱们互相这么一换，这叫祸换祸，是两头乐。不知道上将军您意下如何呢？上师徒闻听此言呢，心中暗暗赞叹罢了，这秦琼果然是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救他结拜的兄弟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再者一说了，我的虎雷豹还有吸水提炉宝枪，那都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可程咬金算得了什么呢？一大草包，用那么值钱的玩意儿换那么水的水货，秦琼他吃亏了，吃了大亏了，这买卖值个啊。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秦将军，那程咬金为了回山东伺候他老娘，连皇上都不当了，脱袍让位给了李密，您琢磨琢磨，这样的大孝子我能把他给宰了吗？秦琼一听心说程咬金他娘就在瓦岗山上呢，多攒病在山东了。嘿呀，真行啊，真行啊，看起来瓦岗英雄这撒谎的能耐一个个都在提升啊。秦琼想乐又不敢乐，脸上还得绷着点儿。国有此事，不过久闻上将军您是一个天大的孝子啊，要是跟您一比，我四弟程咬金他还差得远得远呢。双方客气了几句，决定明天是走马换将。单说第二天呢，有人到监牢里头去提程咬金去。大老程吃得饱睡得着，没事和牢头还聊天呢，得得得得，热热热热，车车车车，还没聊完呢，有军兵弟兄过来就提他要走。牢头还不乐意呢，等等，我说程将军，您先别走啊，您继续讲一讲，您在扬州卧龙床，抱着萧美娘，您松手没松手啊？暂时是松不了手了，永远得这么抱着了，因为没有时间给你们继续讲了，再会吧。程咬金呢，乐乐呵呵离开了监牢，到外头一看，卷毛狮子兽大肚郭郭红已经准备好了，金钻开山大斧子也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程咬金挺高兴，飞身上马，你们都给我介绍得了，说是走马换将，拿我程咬金了换一个哑巴畜生，我可是够吃苦一点。程将军，要不然您就别换了，换，我这人就是大度，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到在了虎牢关外头，一看对面瓦岗军也都准备好了，双方都一打这马屁股， 这头是大肚锅锅红往那头跑，那边是虎雷豹往这边跑，走马换将是大获成功。瓦岗大营里头这高兴哦，程咬金当着众人的面就把自己怎么调理上师徒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大家伙乐得肚子都疼。徐茂公手捻徐然，得了得了，四弟呀，你那些缺德现眼的事儿就不要提了，走马换将已然结束，那么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咱们可得研究研究。秦琼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说明天呢，我得如此这般这么办。大伙一听全都挑大指罢了，元帅您的智谋太高明了。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天将正午，秦琼啊还是一个人骑着马啊，挂得挂得挂得挂，来在了虎牢关吊桥外头，冲上头高喊，哎，军兵弟兄听真，我是瓦岗山的秦琼啊，我还要见你们的大帅上师徒，因为我们哥俩感情太好了，昨天聊了半天言犹未尽呐。不多一时，上师徒得着禀报了，这四宝将还真高兴，因为他也赞成秦琼啊，这才第二次应邀请单人匹马出了北门，过了吊桥，俩人见面抱腕拱手，特别特的客气，秦将军，虽然说昨天你用计谋盗去了我的宝枪宝马，可是我真就佩服你们弟兄的义气。上将军过奖了，咱们还是往西边去吧，找一个地方谈上一谈。上师徒心说别介别介别介，好嘛，又往西边去，甭问呢，你西边又埋伏

跑人了，秦将军呐，如果你是英雄的话，你就跟我往东边走吧。哦，上将军不必疑心，你说往东就往东。二人催马奔东边，可就来了，走了六七里路，到在一片旷野荒郊，中间一条大道。因为虎牢关正在打仗呢，所以这条大道上啊早就断了行人了。秦琼用手一指，上将军，咱们就在这儿下马一叙吧。啊，且慢，上师徒用手一拦，我得仔细的瞧上一瞧。他怕秦琼啊在这地方有埋伏，他骑着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兜了一圈，观察观察这地形地貌，一看这地方一片空旷，没有藏人的地方，附近呢有几棵小松树，围着几个坟头，几只五颜六色的小鸟在地上叽叽喳喳的乱蹦。上师徒太放心了，两个人这才双双下马，又把这两匹宝马良驹拴在两棵小松树上头，俩人来在大路旁边了，还是席地而坐。秦将军，有话就请讲吧。秦琼点了点头，上将军呐，我想谈一谈天下的形势。你们大隋朝的皇帝杨广，纯粹是一个昏君，是一个暴君，就他所干的缺德事儿，罄竹难书，我秦叔宝都不愿意说，怕脏了我的牙，脏了我的嘴。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扶明主，俊鸟登高松。上将军，我劝劝您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干脆您就倒返大隋朝，把这座虎牢关就献给我们瓦岗山，您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如果说还跟着杨广胡了八秃的一路蛮干，恐怕您呐也没有什么好的收援结果了。哎，上师徒不爱听啊，秦将军不要再说这些了，我上师徒身为大将者，一辈子躲不开那么五个字儿：战、守、弃、降、死。进可战，退可守，至死不能弃城投降。要说上将军忠于大隋朝，也真是可亲可敬。算了算了，我秦琼说的那一席话呀，您就当做耳边风，就让它过去吧。难得今天咱们二人又在此处相聚，咱们还是论一论友情，盘一盘武术吧。秦将军，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昨天我就琢磨着，您号称双锏大将，而我上师徒呢也善使一条竹节钢鞭，我看今天呢咱们哥俩就在这短兵刃方面好好的切磋切磋。使得使得。俩人都同意了。秦琼站起来，由打身背后抽出了熟铜双锏，唰唰唰唰使了几手绝命锏，上师徒赞不绝口。紧接着他抽出了单鞭，哎，这么一亮相，右手举着鞭，左手伸出二指三指往前这么一指，脚底下是金鸡独立，这一招叫做恨福来迟。紧跟着单边一扫，一转身来了一个跨虎登山，啊啪啊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了好几趟啊，然后收招定势，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好，太好了，秦琼连连的赞叹。秦二爷是语重心长啊，上将军，能遇上您这样的高人，我秦叔宝这一辈子算是没白活。咱们江湖绿林道常讲那么两句话，叫做宁舍十锭金，不穿一句春。就是说压箱底的绝招啊，一般来说不轻易的传授给别人。但是我秦琼不是那种人，哎，我不保守。昨天我给您不是练了一手绝活吗，叫做人飞。
实际上那是夜行。

0: 术是我抓差办案的时候学的一门独特的武功。上将军，我秦琼想把我这手绝活作为见面礼我交给您，就凭您的聪明才智，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能演练成熟，您喜欢不喜欢呢？哎呀呀，我上师徒求之不得呀。秦将军，那您就抓紧时间把这诀窍告诉我吧。哎，说实话呀，也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您注意啊，仔细观察，我再给您演练一回。说着话，秦琼把书童双锏插在了身背后，然后脸朝西这么一塌腰，又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伏鹤行，眨眼之间呢，又跑没影了。上师徒追屁股后头就看呢，哎呀，怎么追也追不上，跑得怎么这么快，这么精彩呢？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啊，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有马的叫声。嗯，上师徒赶紧停住了，扭向回头一看，我的，哎呀，这恶心人哦。跟昨天那节目是一样一样的，又出来俩人，把虎雷豹还有黄骠马全都解下来了，各自翻身上马，奔那边小树林就跑，扭头还喊呢，哎，上师徒，我们是秦元帅安排的，我们还是偷马的。书中代言，今天这两位是盛宴师丁天庆，昨天那两位呢，黄天虎、李成龙，这都是秦叔宝设计巧安排。上师徒还纳闷呢，心说刚才我仔细的观察地形了，四周围没人呢，这二位偷马的从哪儿藏着来着？往树林里头注目这么一瞧，他明白了，有俩坟头啊开了花，原来那俩坟头是假的，下边刨坑，上边支着木头架子，蒙上了布，再培上土，留着窟窿透气和瞭望。盛宴师丁天庆就在坟头里头眯着，都眯了半天了，抓准了机会钻出来，解下了黄骠马和虎雷豹，骑上之后是逃之夭夭。哎呀，上师徒这个别扭啊，一样的当我上了两回，吃了100斤黄豆，我不知道豆腥是什么味儿。不行，我还得赶奔瓦岗大营，我找秦琼去。大踏步腾腾腾腾来在了瓦岗的辕门外头，这回人家可不客气了，弓箭手早就准备好了，赶紧离远点儿，要不然的话把你乱箭射死。上师徒不敢前进了，腾腾腾倒退几步，一琢磨，昨天我的虎雷豹归了秦琼了，怎么得回来的呢？是用程咬金走马换将换来的，可现在完了啊，我认妈都没有了，想跟人家换，人家也不跟我换了。哎呀，哈哈，一筹莫展哦，气呼呼的往回走。等回了虎牢关，坐到他们家总兵府的书房里头，卸掉了宝盔宝甲，换上了便装，一边喝茶一边生气呀。哎呀，这回我这四宝将的的确确变成二宝将了。二宝将啊，就是二把楞登净耍活宝，摆上几个菜，滋儿扎的喝闷酒。正这么个时候，有兵丁进来禀报，禀总兵老爷，红泥关的大元帅辛文礼将军来了。上师徒喜出望外，急速有请。不多一时，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由兵丁陪着走进了书房。上将军呐，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哎呀呀，新将军不必多礼，快快请坐。这辛文礼也挺上火的。哎， 最近我可听说了，瓦岗军是兵伐五关，你这虎牢关是头道关，我那红泥关是二道关。如果说头关不守，那么二关也就难保了，这叫唇亡齿寒。故此我亲自来打探打探，这里的仗打得怎么样呢？如果说不顺手的话，我马上回去调兵去，来帮兵助阵。上师徒唉声叹气，就把这几天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新闻里一跺脚，嘿嘿，这帮贼寇真是贼实匪智，诡计多端呢。想当初一打瓦岗山的时候，我八马将新闻里不就上了当了吗？啊，那秦琼作为诱饵，跟我假打假战，然后突然一拨马，在他黄骠马屁股后头露出一人来，是傻小子罗世信，用大石头闷我，说那叫什么什么马后炮，就给我炮上了，打成了重伤啊。养了多少天我才算养好啊？现在听您这么一说更不得了了，瓦岗山的阴谋诡计还升级了。这么办吧，我新闻里也不走了，明天开兵见仗，我就在这虎牢关前会一会瓦岗群贼。上师徒一听，好，我太感谢您了，明天您去打仗，我呢也不能闲着，我骑上一头大叫驴，我的马不是没了吗？我骑驴，我拎上一口切菜刀，我的枪也没了，改成菜刀，我就是农家饭的打扮，我给您官邸撂阵呢。俩人正说着呢，就听外头啊梆梆慌慌，天骄二鼓，忽然有军兵进来了，报报总兵爷，您的宝马良驹虎雷豹回来了，正在北门外头咕隆咕隆的拱这个门缝呢。啊，上师徒一听都傻了，你们看得清楚吗？啊，会不会有错误？哎呦，帅爷呀，您的宝马良驹我们太熟悉了，就是虎雷豹啊。哎呀呀，待我亲自观看。上师徒在前头，新闻里在后边啊，蹭蹭蹭可就出来了。到在北门这地方，趴门缝往外头一瞧，呀呀哈，还真是虎雷豹。哎呀，心中纳闷啊，这宝马良驹让秦琼给骗去了，怎么胡了巴秃的自己又回来了呢？上师徒一开始还害怕呢，害怕又是秦琼徐茂公用的什么计策，可是观察呀观察呀，老半天了也没有变化。得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就把城门开开吧，把这宝马良驹虎雷豹牵进来吧，看一看到底有何虚实。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四宝将上师徒发现自己的宝马良驹虎雷豹跑回来了，一开始非常的小心呢，可是观察了半天一点毛病没有，这才悄悄地打开了城门，把这匹马牵到了城中。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嗨，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毛病啊还是出在程咬金的身上，不是得救了吗？在自己帐篷里头吃得挺饱，喝得醉醺醺，天又热，夜里头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最后一琢磨，我呀到外头过过风吧，光着大膀子穿着大裤衩子可就出来了。溜来溜去溜到了马棚这儿，抬头一看，耶，这不是虎雷豹吗？就这个哑巴畜生曾经换过我的命。哎，说实话，我们俩现在都平等，都应该换换名字。他叫程咬金，我叫虎雷豹。哎，得了，不分彼此啊。今天晚上我就骑着他出去溜溜弯不。哎，想一出是一出。他这职位高啊，是卸了任的皇上，又见官大三级。所以马夫不敢拦着，哎，有的槽头把虎雷豹就解下来了，得胜钩鸟翅环还挂着吸水提炉宝枪呢。程咬金飞身上马，驾驾

劲呀、啊！这匹马踏踏踏踏，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月色朦胧，是小风嗖嗖，哈哈，真得劲儿啊！挂得挂得往前走，不多一时，可就看见虎牢关了。养马比君子，畜类也似人呐。这虎雷豹猛然间想起旧日的生活，想起自己旧日的主人，稀溜溜一阵暴叫，奔儿吧撂起蹶子来了，就把大老成掀到了地上。然后这匹马呢，一路狂奔回归虎牢关了。好半天呢，程咬金才从地上爬起来。哎呦，捅娄子溜，把宝马给丢了，我可别言语，回去还睡觉哦。又回到自己帐篷里头，一声都不吭了。您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第二天一大早，马夫都急坏了，赶紧禀报了秦琼、秦叔宝。秦大帅一听，什么？这程咬金也太能惹事了，那么大的秦琼都不乐意了，马上吩咐一声，是擂鼓声仗，啊，啪啪啪，点名过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一个人都不缺，唯独程咬金没到。去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有兵丁到了程咬金的寝帐。程将军，大帅找您的。坏了坏了，肯定是为了这虎雷豹的事儿。你告诉大帅，就说我呀有病了，我请假。好。这位跑回来，大帅，程将军说他有病了。嗯，他得的什么病啊？这位，我问问，赶紧又跑回来。程将军，大帅问了，您得的什么病啊？我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啊。对了，我呀发药子了。这位又跑回来。大帅，程将军说了，他发药子了。发药子，他就是死了，他都得给我来。又跑回来。程将军，大帅说了，慢说，您是发药子，您就是死了，您都得去呀。我死了我还去呀？我奔儿吧，我直蹦，我诈尸啊。嘿呦，程将军，您就别客气了，真要到了那份上，您不用诈尸，我们哥几个受点累，用门板把您抬去不就得了吗？哈哈，行了行了，投钱带路吧。程咬金没辙，他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这才硬着脑瓜皮来见秦琼。往上头一看呢，坏了，我二哥坐到那儿怒目横眉的，尤其旁边侧坐相陪那个徐老三，哎呦，也不是好脸色。秦琼一拍桌案，啊，啪，程咬金，你可知罪？我当然是知道了，我好几条罪呢。头一条，我装病，没发药子，我说我发药子。第二条呢，我把虎雷豹给整丢了。我就想骑着遛个弯，哪知道那哑巴畜生他不老实，稀溜溜一声吼叫，一撂蹶子，啊，啪，把我给摔下来了。我好比一只熏鸡来个大窝脖，您瞧瞧，我这脖子现在还没直呢，啊，我捋了半宿了，我可把秦琼气坏了。程咬金呢，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人呐，把他推出去斩了。程咬金一听，什么要杀我？还没门。我说二哥呀，我虽然把马给丢了，可是我立了功了，最起码来说我救了你秦叔宝一命。嘿呦，秦琼可听不懂了，程咬金此话怎讲？你听着呀，我给您呢说一个典故。对了，我说徐老三呢，我说这典故是列国的典故，说的不太好，有什么撒汤漏水的地方，你帮我兜着点啊。啊，徐茂公心说，你讲典故，我给你兜着，我兜得住吗？
就见程咬金呢晃动大蓝脑袋。这个典故是在春秋时期，春秋啊有那么五个爸爸。哈哈哈徐茂公咧了嘴了，那不叫五个爸爸，那叫春秋五霸。对，春秋五霸里边有一个骑着大环子的公，没那么多零碎，就是齐桓公。对，齐桓公有一回领兵打仗去，带领着千军万马呀，去打那个什么什么叫孤竹国。走来走去，走到孤竹国那个大沙漠里头了。哎呀，800里地没人家啊，眼看就要吃不上喝不上，就全军覆没了。幸亏他手底下也有一个大坏包，就像徐老三这样的，天天坐到那儿咕嘎咕嘎的出损主意。他名字叫什么管，对了，叫管仲。管仲就给出主意说，主公啊，不得要紧，老马识途啊，咱们把一匹老马放在最前头，大队人马就跟着这匹老马走，兴许就能够离开险地。结果呢，把老马编成一个大队，大家伙跟着老马就走啊走啊，左一圈右一圈，没有半天的功夫就转出了大沙漠，见到了清泉，全军都得以活命啊。所以说从那儿留下这个典故，就叫做这个老马识途。我说二哥呀，列国年间有没有这么一段？秦琼点了点头，本帅倒是听说过，不过这列国的典故跟你丢失虎雷豹有什么相关？太有了。二哥您琢磨琢磨，如果说上师徒他至死不降，那怎么办呢？就得亮队，就得开兵见仗啊。您的黄骠马有点老了，说不定您呢就骑着虎雷豹跟人家去打去，结果老马识途啊，虎雷豹看见了虎牢关，人家呱嘚呱嘚就跑回去了，就把您这领兵带队的大元帅也驮回了关城，拿您就送了礼了，您就变成俘虏了。我说二哥耶，这么一算账的话，是不是我救了你一命啊？哎，秦琼啊，又好气又好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算了算了，把程咬金的罪过饶恕了吧。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炮响连天，金鼓齐鸣，人喊马嘶，有人进来了，报报元帅得知虎牢关城门大开，上师徒带领人马讨敌骂阵。好，两队迎敌。秦琼啊，领兵带队又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程咬金往对面一看，哎呀，二哥您瞧瞧啊，那虎雷豹他可骑着呢，说明我没撒谎。另外在上师徒旁边还有一员大将，看那模样好像是红泥关的八马将辛文礼。说话之间，人家辛文礼已经催马摇枪杀出来了，哎，对面瓦岗贼寇哪个过来受死？徐茂公手捻徐然，哎，哪个受死啊？还得是程咬金呐，得戴罪立功啊。你这牛鼻子老道一肚子坏水，得了得了，我这卸了任的皇上再发挥点余热吧。一催马晃动车轱辘大斧子来战辛文礼。八马将往对面一看，哟，来的这员战将虎超超的，披挂一身莺歌绿的盔铠甲胄，是电脸朱眉，奔头往前探探着，眼珠子搭于眶外，通关鼻梁阔口咧腮，大红胡子胯下花里虎哨一匹马，掌中一口金钻开山大斧子。别人提斧子上阵呢，都要摆一个姿势，什么太公钓鱼呀，停风现转呐，青龙提水呀，唯独这位可倒好，扛着大斧子就来了。
就好像他爸爸

死了，他是大孝子，扛着那个引魂幡呢。看罢了多时，认出来了，对面不是程咬金吗？对了，太对了，正是卸了任的皇上。还有一个官职就是建

斧子办可不行，没唬住人家。哎呀，不好啊，今天我不跟你玩了，我拜回本队呀。虚晃一斧子拨马跳出圈外，嘟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自己阵营里头就跑。哪知道八马将辛文礼紧追不放，你休走，看枪。催马摇枪一劲拦着，程咬金想回归本队可就办不到了。哎呀，不行啊，我拐弯吧。哎，奔着虎牢关西北方向就去了。就在这个方向啊，有一条大路，程咬金顺着大路催着马就跑啊。后边辛文礼紧追不舍，程咬金，上天追到你凌霄殿，下海追到你水晶宫，今天你跑不了啦。这两匹马相隔几丈远，程咬金呢还跟辛文礼聊天呢。我说辛文礼呀，你要是赶尽杀绝，你可小心点，你家程四爷拿法宝娶你。什么？你还有法宝？你胡说八道！说实话，你怎么还不信呢？你瞧着吧，招法宝吧！喊一声招法宝，把掌中大斧子可就扔出来了，肉是直奔辛文礼呀！吓得辛文礼用枪这么一拨，嘡啷一声，大斧子落到尘埃。程咬金呐，你丢人现眼呐！你的法宝就是撒手扔斧子，废话，还有法宝呢。大老程是真有出手的，把头盔又摘下来了，招法宝吧，肉！人家一拨嘡啷也给拨掉地上了。程咬金继续往前跑，法宝有的是啊。一抬左腿，把左脚的靴子给脱下来了，一回头，招家伙吧，肉棒啪哒也掉地上了，右抬腿，右脚靴子也脱下来了，还有法宝呢，肉啪哒也掉地上了。辛文礼还追呢，程咬金你就耍活宝吧啊！你最好脱得溜光净，就连裤衩子你都扔出来。我不扔那就变成裸奔了，他不文明。不跟你玩了，还是跑啊。他催马是一路窜呢，辛文礼在后边还是穷追不放。程咬金有点冒汗了，我说辛文礼，咱们商量商量，你不追了行不行？要不然的话你要倒血霉。你知道俺程咬金的师父是谁吗？废话，我知道你师父是谁呀。你不知道我知道，我授业老恩师是昆仑山的神仙呐，是南极仙翁，就是大奔头那寿星老。我师父现在呀在仙山古洞坐着呢，他是一阵阵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就知道宝贝徒弟程咬金有危难，他老人家一定会派人前来救我。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师弟，一个白鹤童子，一个金鹿童子，也甭管把他们俩哪一个派来，你这八马将啊，立即得变成八驴将，连人带马都得下汤锅炖驴肉啊。哈哈，程咬金你胡言乱语，你跑不了了。废话，跑不了也得跑。这两位一个跑一个追，跑来跑去，跑到正午时分了，顺着往西北的大道啊，拐了一个胳膊肘子弯，足足跑出去七八十里。程咬金一瞧，道路的西边有一个村庄，村庄北边呢有一片松林，就听松林里头敲锣打鼓，喊声阵阵的，好，太好了，我们算开了眼喽。爷爷爷，老程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得嘞，忙里抽闲，我看个热闹不？您说这位有意思吗？一拨马进了松林，还来看热闹来了。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大老程乐坏了，万万没想到，看热闹还就看对了，遇上亲。

0: 人喽，那不是我的小舅子吗？书中代言程咬金遇到的谁呀、哎、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四平山一场战，裴元庆啊跟李元霸对锤，结果被人家三锤震走，他呀受了伤了，就连宝马良驹一字末脚赖麒麟这伤势都不轻。裴三公子落荒而逃，跑了很久很久，很远很远，这才算有点安定。勒住战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啊，还回军营不行，绝对不行啊，我裴元庆得要脸，连一个雷公崽子李元霸我都打不过，有什么脸面还回瓦岗山我端饭碗子去？嘿，干脆呀，我找个好地方，我二次学能耐，什么时候战败了李元霸找回脸面，我什么时候二次出世。这小伙子挂了道尽了，可是一琢磨，山高高水迢迢，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呀也不容易，干脆回转故乡吧。这才一拨马回转原籍故土龙虎庄。他这座龙虎庄啊离虎牢关就不算太远，老裴家祖上留下了不少的遗产，在村子里头堪称是首富，站着房躺着地，在南边集镇上头还开了一座好大的德生客店。裴元庆回到家里头之后，有管家有奴才呀把他伺候的挺好，没过多长时间伤势痊愈。哎，抓紧时间我得练锤。就在龙虎庄外头这松林当中就练开大锤了，每天下功夫啊，练的是满头大汗。这一天揉揉揉揉正在练锤呢，顺着大路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原来呀是一位老和尚。这老和尚站到树林子旁边认真就瞧着，瞧了那么一会儿，忽然间和尚他乐了，阿弥陀佛，道教贫僧好发一笑。耶，裴元庆一听这谁呀，赶紧收招定势，是闪目观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旅。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同时呢，三月三也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你知道吗？壮族人称作窝腹坡或者是窝坡，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腹外到田间去唱歌，所以啊，三月三也叫歌为节，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歌仙刘三姐，所以也叫歌仙会。继续和你分享的《年桂花开十里香》，这是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年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美蒋特务的故事。其中的插曲《年桂花开十里香》有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彝音的强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响。

幸福在哪里？依我看，幸福无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

秋窗风雨夕，这是《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初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她，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求，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呀嘿。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酒连环》《小酒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这就是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汗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

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风从东方来。

我们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来听听吧，下四川。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听到的是甘肃民歌《下四川》。和走西口不同，《下四川》好像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

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 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4: 哎，
2: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 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 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啊，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这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啊，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 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2: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2: 嗯，
4: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2: 嗯，
4: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2: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4: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2: 嗯，
4: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2: 嗯，
4: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2: 嗯，
4: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2: 嗯，
4: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2: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报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4: 还是我老伴儿听到您的节目，
2: 哦，
4: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2: 嗯，
4: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2: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 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2: 嗯，
4: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2: 好，
4: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2: 嗯，
4: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2: 嗯嗯，
4: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2: 嗯嗯，
4: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2: 嗯嗯。
4: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的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2: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4: 对对对，
2: 嗯，
4: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2: 嗯，
4: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2: 啊，
4: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2: 嗯，
4: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2: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 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4: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2: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2: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吧，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2: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5: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吧，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2: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5: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2: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5: 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 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他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定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2: 嗯，
5: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我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2: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他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5: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2: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5: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2: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5: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2: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5: 对对对。
2: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定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5: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哦，谢谢您。
2: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

0: 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我也是李老师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2: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想说说咱这个三联药处方，不愧是发药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1: 啊，
2: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1: 嗯，
2: 哎，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1: 嗯，
2: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1: 嗯，
2: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1: 说一下您什么病？
2: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1: 嗯，
2: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1: 嗯，
2: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啊，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1: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2: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2: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你这病多少年了？
2: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1: 20多年了。嗯
2: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2: 嗯，
1: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2: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1: 嗯，
2: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2: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的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1: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2: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1: 啊
2: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

0: 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1: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1: 嗯嗯，
0: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1: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木蝉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个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都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1: 嗯，
0: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1: 嗯嗯，
0: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1: 嗯，
0: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1: 没错，
0: 啊、
1: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1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2+双胍呀、啊、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都挺好的嘛、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3: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3: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3: 还有风湿，
1: 嗯，
3: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1: 嗯，
3: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到天意。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0%。

0: 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 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儿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国宝级的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呀，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 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颗小何首乌。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颗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啊、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瞧，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18。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家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 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3: 哎，
4: 您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4: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4: 刚才接电话的人让我再等等这不事，我就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4: 哎，好嘞，老师、
3: 哎、
4: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4: 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4: 您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呢，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4: 对，
3: 嗯，
4: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3: 嗯，
4: 您是个非常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3: 哎呀，您过奖，您过奖。
4: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4: 对，真的，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三个事儿啊？
4: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4: 用了很不错。
3: 嗯，
4: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呐、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4: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4: 这情况有5-6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4: 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4: 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4: 我用到今天11天了。
3: 啊
4: 您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4: 感觉到，对、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
4: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就是腿部抽筋了。
3: 哎，
4: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的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 了是这样吗？
4: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几好。
3: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不见？
4: 现在不抽了，
3: 不抽了，是不是？
4: 彻底都不抽了，
3: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
4: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3: 是个大谎言，
4: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3: 哦，
4: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治好我的腿抽筋了。
3: 对。
4: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3: 没错。
4: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3: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你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 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4: 对，
3: 嗯，
4: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含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干嘴毛，眼里有东西。
3: 嗯，
4: 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3: 嗯，对。
4: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3: 嗯，
4: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3: 嗯，
4: 哎，我还排的4天给小高。
3: 嗯，
4: 我你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3: 嗯，
4: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哦，就忘了这眼睛了。
3: 你的眼睛难受没有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没难受是不是？哦，
4: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3: 特别清楚。嗯，
4: 哎，这药太好了。
3: 嗯，
4: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3: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4: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3: 啊，
4: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3: 对对对对。
4: 我今天想再买2副。
3: 嗯。
4: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3: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4: 哎呀，孙主任，您惜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3: 嗯，
4: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3: 哎，好，也非常感谢了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5: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3: 嗯，
5: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3: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5: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3: 这话怎讲啊。
5: 嗯，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
3: 嗯，
5: 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3: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5: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3: 嗯，
5: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3: 嗯，
5: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
3: 嗯、
5: 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3: 嗯，
5: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
3: 还有什么症状？
5: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呀，啊，乏沉。
3: 哦。
5: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您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3: 关节疼。
5: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3: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
5: 嗯，
3: 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就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 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的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这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呀、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啊、失眠呢、啊、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5: 啊、哦，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
3: 嗯嗯。
5: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3: 嗯。
5: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3: 嗯。
5: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3: 嗯、
5: 你说这不都一样了吗？
3: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5: 啊。
3: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就本身就是个整体。
5: 对，
3: 对，
5: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3: 嗯、
5: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3: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即使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啊，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啊、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儿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5: 好的好的，孙老师、
3: 嗯、
5: 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才给报销80%啊？
3: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的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5: 嗯，好的好的，
3: 对对对，
5: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3: 嗯、对，赶紧报名，
5: 谢谢
3: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
5: 啊、
3: 赶紧打啊。
5: 嗯，谢谢谢谢，
3: 好，再见啊，
5: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6: 哎，你好，石大夫。
3: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是沈阳大东的。
3: 哎，你好，你好。
6: 哎，今年74岁了。
3: 嗯，
6: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3: 啊，用完了。
6: 你用完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3: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6: 哎，好的，好的。
3: 哎，
6: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3: 嗯。
6: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3: 嗯。
6: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看着吃，看着拉。
3: 嗯。
6: 胳膊腿都不能动。
3: 嗯。
6: 一摸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3: 嗯。
6: 冰凉冰凉的。
3: 嗯。
6: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6: 我是又麻又硬。
3: 嗯。
6: 一碰就钻心的疼。
3: 钻心的疼啊。
6: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3: 啊，
6: 帮我擦擦身子啊，
3: 嗯，
6: 哪怕我轻轻搭个毛巾，
3: 嗯，
6: 沾一点点水，
3: 嗯，
6: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
3: 哦，
6: 受不了，
3: 受不了，
6: 跟这个真是刀割似的。
3: 哦哦，
6: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3: 嗯，
6: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3: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6: 哎，实在很太厉害了。
3: 嗯，
6: 我确实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3: 嗯嗯，
6: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3: 嗯，
6: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下不来，对，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3: 用开塞露，嗯。
6: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3: 嗯，
6: 基本上还拉了一裤子。
3: 哟呵，
6: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3: 嗯嗯。
6: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3: 嗯，
6: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实在哈，
3: 嗯，
6: 我真得给你竖个大拇指。
3: 那为什么呢？
6: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3: 哎。
6: 不是白叫的
3: 哦，
6: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6: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3: 嗯，
6: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3: 啊，开始放排气的，排气特别
6: 多，放屁还挺臭，
3: 哦哦，
6: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3: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6: 是啊，
3: 嗯，
6: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3: 嗯，
6: 然后就是排便，
3: 嗯。
6: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啊。
3: 嗯嗯，
6: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3: 嗯，
6: 一天就只能排2-3回
3: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6: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的。
3: 哎呦，
6: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3: 其实你这也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6: 是，
3: 哎，
6: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3: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6: 你说躺一年了，
3: 嗯嗯，
6: 所以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3: 哎呀哈，啊，
6: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3: 嗯，
6: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3: 嗯，
6: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3: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6: 是是，
3: 嗯，
6: 从用上药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说那个比以前热乎了，
3: 嗯，
6: 以前大腿那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3: 嗯，
6: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3: 嗯，
6: 不疼了，
3: 不疼了。哎，
6: 不招那个罪了。
3: 嗯，
6: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3: 嗯，
6: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3: 啊，
6: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3: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
6: 啊，
3: 就能使点劲儿呗。嗯，
6: 这哎，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3: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6: 可不是呗，那
3: 嗯，
6: 这不敢碰一个。

0: 疮的，好疼啊！
1: 哎哎，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插呀，
1: 不敢插。哎，
0: 结果这一插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十二斤春能戳到二斤春，能上二亩地。

0: 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你不用感谢我啊，哎，
1: 哎，是是是，
0: 嗯，
1: 而且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0: 哎，
1: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0: 嗯，
1: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1: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0: 好啊，
1: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0: 嗯，
1: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0: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的，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1: 哎，实在吧，
0: 嗯嗯，
1: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0: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1: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0: 嗯，
1: 再买三副。
0: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1: 哎，谢谢实在吧，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0: 嗯，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0: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0: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0: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0: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0: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0: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0: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0: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0: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0: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0: 啊，她
3: 也得了心梗，
0: 啊。
3: 啊，然后呢，他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他那个降压药啊，他一片都不吃了，
0: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他啊，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0: 嗯，
3: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0: 嗯，
3: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0: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0: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0: 嗯，
3: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0: 哦，对，
3: 这个我知道，
0: 嗯，
3: 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0: 啊，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
3: 嗯，
0: 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组合车。
3: 嗯
0: 嗯，
3: 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0: 嗯，
3: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
0: 嗯，
3: 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三副药。
0: 买三副药16800呀？
3: 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0: 啊，
3: 我吃上当天啊。

0: 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0: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0: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0: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0: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0: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哎，挺好，挺好。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0: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0: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哎，
0: 那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儿。
0: 哎，
1: 这个你没往上唠啊。
0: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得笑话我。
1: 是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0: 行。
1: 嗯嗯，
0: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
1: 哎，
0: 就是我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1: 啊，48就绝经了啊。
0: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0: 就用我爱人都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
0: 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他气的不行，我都说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1: 啊，
0: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
1: 分床睡
0: 。
1: 嗯，
0: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的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哎，50来岁，哎，所以就算男性，你看70-80岁，他得有需要啊，这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0: 对，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
1: 嗯，
0: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2个月啊。
1: 嗯，
0: 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1: 哎呦，
0: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的医院。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1: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啊，就正常经血呗。
0: 啊，对，
1: 嗯嗯，
0: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还有例假呀？
1: 嗯，
0: 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
1: 嗯、
0: 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
1: 对，
0: 让我返老还童了。
1: 嘿，对，
0: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
1: 嗯，
0: 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经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0: 徐姐啊，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0: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0: 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我跟你说啊，
0: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啊。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0: 哎呀，
1: 嗯，
0: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1: 嗯，那也不叫笑话，
0: 谢谢
1: 能怀孕呢、
0: 啊、
1: 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
0: 嗯、
1: 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0: 谢谢、
1: 嗯、
0: 哎，好、
1: 啊、
0: 谢谢您、
1: 啊、
0: 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和铁滚式大扫荡，并组织所谓挺进杀人队，分析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重要目标，同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0: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陆续做了调整。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

0: 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1: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0: 敌后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逐步扭转被动局面。1941年1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0000多人，仅在冀中定县北团村灭绝人性的释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被迫向其他地区转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以军事为主的扫荡作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而言，仅是将其驱散代位取得歼灭的成果，必须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进行蚕食，才能达到确保占领区之目的。为此，日伪军依托铁路、公路和据点，或以扫荡为先导突入抗日根据地内部，然后向四周扩张进行越境蚕食，或大量扶植伪军、伪政权，并利用汉奸和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和游击区进行边缘蚕食。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还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内，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敌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实行经济战，或以扫荡为主，实施治安肃正计划。
2: 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其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干部损失严重，财政经济拮据。到了1942年的春天，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1/3，部队也开始进行了精简整编。
0: 1941年1月上旬，第115师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利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潘西渡战斗的胜利。4月，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粉碎了日军8000余人对沙区的扫荡。8月至10月，晋察冀军民历时2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 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0: 11月2日，日伪军50000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2月4日，日军突袭马木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日军主力20000余人将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包围于驻地刘田一带。当晚，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
1: 当时115师住在刘田，山东纵队的纵队部呢是住在马木池。当时他的判断呢，敌人主要是从西南方向，从蒙阴那个方向来的，因此蒙阴那一带敌人比较空虚，所以突围的方向应该选在西南方向。通过这次突围，我父亲呢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反扫荡的时候一定要预做准备。第二条就是罗帅所总结的那个翻边战术。
0: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逼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日伪军连连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30000余人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伪军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不幸在辽县天城附近十字岭中弹殉国。

0: 为了更有效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抗日军民进行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大量地派出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等等，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打击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便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的焦点引向了敌占区。
1: 在反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2: 才一写那个文章是吧，都用了敌进我退，这个文章拿到我父亲这儿，我父亲就把它改了，改成敌进我进。这个前一说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啊，我父亲就问他，我们根据者南北一带就穿了，退往哪退，怎么办，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就形成了一个单边战事，就是你到我这边来，我搬到你那边去，以后呢，山东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战术比较多。所以主席对我父亲的十条评价里头，有一条就讲到，说山东的这个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1: 在与日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各部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此外，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大力进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教育，进而彻底粉碎日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八路军紧紧依靠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许多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作战方式。
2: 在敌后军民严重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粉碎日伪军10000至7万人的扫荡就有24次。敌后抗日军民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规定部队精简后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在山区和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别为2:1与1:1。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实行主力地方化，在组织上先后多次大规模地进行了精简和整编，积极落实精兵简政政策。晋察冀军区进行了4次精简，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晋察冀军区直辖由平西、平北和冀东军分区分别改编的第11、第12和第13军分区，精简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使战斗部队的人数占到全军区人数的84.36%。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1年3月进行精简。

1942年秋，吉印西北军区番号撤销，吉印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吉印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吉印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太岳纵队于1941年8月成立，并兼太岳军区，隶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吉鲁豫军区与第115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吉鲁豫军区，仍由第二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吉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检正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

0: 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

0: 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8: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

0: 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是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

0: 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 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有这个精神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别的兄弟，我们中国。
8: 开山老虽小，已是古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
3: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貌》今日在延边博物馆开机。
2: 龙井市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预计年底投入使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奋力推动泉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苏庆良、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线上设零额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增幅迅猛，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强化动态监测、精准调度、过程管理，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家福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前期手续、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卡点，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合龙金城洞金矿、安图陈宝饮品、图门熊顺堂熊胆制品、龙井2万吨雪米饼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加快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珲春供铁联运专用线、合龙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图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安图中医院医养结合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敦化调峰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龙井650

0: 50兆瓦风力发电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抓紧谋划一批六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千方百计挖掘工业增长潜能，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产能合作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帮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助力重点企业开拓市场、扩大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库入桶，努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要多点发力激发消费热情，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提前谋划延吉秋季汽车展，组织电商企业、商贸企业认真谋划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大力发展民俗演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做大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保持稳履热度，坚持从供给需求两侧双向发力，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办歌舞快闪、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精心办好全民电竞大赛、电竞主题音乐盛典等主题活动，大力培育网文、网剧、网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文旅消费加速释放。要想方设法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新车和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扩大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规模，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秋风再补运，文脉起新章。
2: 8月21号上午10:19，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贸》开机仪式在延边博物馆举办。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省州各级领导嘉宾参加开机仪式。仪式流程庄重有序，主创团队携本剧主演集体登台，与现场来宾见面。张一丁与朴军峰为摄影机揭开红色开机盖头，随后领导嘉宾一同完成插麦穗仪式，标志着本剧正式全面启动拍摄。开机仪式中，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秀华、延边广播电视台台长李长海及后期承制单位负责人分别致辞，从文化传承使命、媒体融合发展、影视制作创新等角度分享项目初衷与创作规划。省州广电、州网信、州文旅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开机仪式。据介绍，该剧是落实吉林省广电局微光剧集一市一剧一县一剧创作计划工作部署的重点文艺项目，全剧共20集，总时长100分钟，剧本已通过省广电局组织的专家论证审核，史实严谨规范。渤海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边州地方文脉传承、吉林省地域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剧集以渤海大亲贸在位57载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其止戈休战、 三千国都，全面效法大唐礼乐农桑，带领边陲部族缔造海东盛国的恢宏故事，生动展现1300年前渤海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与大唐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本剧创新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及珲春渤海古镇景区取景。演员阵容融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延边大学在校学生、延边优选主播等。当下延边博物馆展出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与本剧内容互为印证。真孝公主为渤海国大清茂第四女，文博展览影视创作双向赋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矩阵，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按照计划，微短剧《渤海大清茂》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将在红果、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网络主流视听平台上线。同时计划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和延边广播电视台传统媒体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播出，实现大小屏联动传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孙震、金东元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于8月19号在延吉市举办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属地服务方案发布启动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长期以来交通银行延边分行扎实推进养老金代发、社保卡便民、财富管理服务，聚焦老年群体金融安全，常态化开展反诈防骗金融消保宣传，精准对接州内养老机构、康养企业发展需求，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以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州老龄事业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金融力量。希望以本次启动会为契机，政银携手共同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市场参与、群众受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将国家养老金融战略与延边州本地老龄民生实际需求有机融合，通过整合这端政府资源，赋能 B 端养老产业发展，深耕 C 端长者财富管理，构建了金融加非金融的养老服务生态，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交行品质的养老金融服务新样板，标志着国有大行服务延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一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作为龙井市城区跨河核心交通枢纽，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旧桥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城市对外通道，保障市民安全出行。记者在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施工现场看到，河道内多组混凝土墩柱与盖梁已浇筑完成，沿桥位整齐矗立，河畔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车、挖掘机、工程运输车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各道工序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原龙门桥始建于1969年，1988年实施拓宽改造，桥梁北侧半幅投入使用已有57年，南侧半幅投入使用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桥梁长期承载主要交通流量，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桥梁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龙井市启动龙门桥重建项目。龙门桥重建项目总投资4115.6万元，新建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大桥，同步实施道路翻建、 路灯及桥梁亮化、管网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市标志性景观节点。截至目前，管线动迁、旧桥拆除、施工变道、围堰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工程全面转入桥梁下部结构和预制箱梁施工阶段。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员李可为：
3: 重建后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5米，按公路荷载一级标准设计，采用双向四车道布局，并设置专用人行道，同时配备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附属设施。目前正开展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建成后其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相较旧桥实现大幅提升。
1: 据介绍，龙门桥重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更好满足群众通行需求，夯实区域对外通道基础设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8月18号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威瓦未晚市集在延吉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开市当晚，现场有乐队 Live 轮番上演，歌手倾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青石小吃香气四溢，往来人群循着香味驻足尝鲜。与你相逢烤明太鱼业主雷永明：
4: 明太鱼是咱们特有的，现在这个市集管理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品尝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0: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点至21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14点至21点。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5: 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
0: 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22号14点30分，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土、延吉对阵合龙，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直播。同时，当日19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转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